0: 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68年的7月20号，赵雷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爱好跟现在的孩子差不多，拆拆东西，逗猫逗狗，晴天的时候在胡同里追着自己的影子跑，下雨的时候脸上挂着雨水在水坑之间跳。那个时候的赵雷还看不出音乐人的样子，只是一个隔壁的小屁孩，大家更喜欢叫他雷子。雷子上高中之前一直都像普通小孩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直到高中的某一天，他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人生当中第一把吉他。抱着那把破吉他，赵雷像是被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沉睡已久的天赋突然被唤醒。十几岁的年纪，他抱着吉他去了陕西、甘肃、云南、西藏，见识了不同的风俗人情，也尝到了生活的辛酸苦辣，这也成了他后来选择民谣的重要原因之一。赵雷的歌里总带着一些伪青年的味道，唱着身

赵雷去丽江的时候，丽江还没有被商业和游客占领，丽江有火塘酒吧，屋子中间的坑里点着柴火，人们就在噼里啪啦的火光当中倾诉衷肠。没有舞台，没有收入，赵雷只有一把简单的吉他，在台上一唱就是一整晚，然后下台在角落里喝几杯烈酒。那个时候人们只知道那首柔情的《南方姑娘》，关于赵雷这个人一无所知。

2010年，快乐男生大火，身边的朋友怂恿赵雷也去试一试，连赵雷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能一次顺利通过，直接拿到 pass 卡。但是因为赛制的原因， pass 卡被莫名其妙的取消，赵雷感觉自己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得到消息之后，他去小酒馆喝酒，孤独、绝望、失落，那一晚他喝得大醉。第二天清醒之后，他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城市，决定再试一次。长沙赛区唱不了，他就转战广州赛区，凭借原唱歌曲《画》和《南方姑娘》进入了全国20强。虽然最后止步于12强，但是对赵雷来说已经够了。因为赵雷觉得有人愿意并喜欢听他的歌，比中了彩票大奖还要兴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听他的演唱会，很多小姑娘在台下哭喊着：“赵雷，我喜欢你。”赵雷心想，你说的要是喜欢我的歌，那我能更高兴。后来赵雷受邀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周华健听着画的歌词低头捂住了脸，演唱完之后笑着问赵雷：“你那个歌词写得非常好，姑娘也没有，四季的粮食也没有，只有那支笔，你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那样一无所有吗？”赵雷回答说：“其实是自从我选择音乐以来，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富有的人，我就想每天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他的坦诚惹人喜欢，论坛里开始流行一句话：赵雷不红，天理难容。

2017年，赵雷被邀请参加《我是歌手》，那一次他在成都唱哭了现场的所有人。那天之后，赵雷真的红了，赵雷成为明星，拥有更多曝光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赵雷却是个例外。各种商演像雪花般飘过来，很多地方开出高价，称只要唱一首《成都》就行。赵雷却消失在公众视野，一个人偷偷地躲到三亚度假，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赵雷或是骑着摩托车，或是独步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带父亲吃了正宗的竹筒饭，听了一场只属于台湾小众的音乐盛宴，遇见了张震岳。他不喜欢被束缚的生活，骑骑车，看看风景，远离人群，在他看来是最好的生活状态。赵雷希望自己能静下来，专注地做些事儿。为此他还关了微信，平日里朋友们只能通过短信和电话联系他。在社交平台消失了271天，估计只有赵雷能做到。赵雷说，在音乐的世界里不如做一只蛐蛐，音乐之外就是个人生活。他喜欢过那种平静的生活，喝茶、看书、发呆，在小院子里晒太阳、打拳、弹吉他、写歌、唱歌。自己的歌有人喜欢，有人听就好，这是赵雷简单而又固执的想法。岁月流逝，人来人往，纷纷扰扰，浑浊于世，但却总有一个宁静祥和、与世无争的地方。

0: 科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独中。

0: 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 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

0: 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3: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4: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3: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5: 我是陈芷叶。
6: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6: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7: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6: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

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

0: 如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他个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斗墙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3: 我一天唔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话哩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汗水够不等，阿哥多是哪汗管。

0: 拿圆圈的美女与了闯国老决议老腿上妈妈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戏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圆圈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绝意愿好雪娇归我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一朋友说如果你喜欢吃螺蛳粉那就去不喜欢的话就不用去了事实上我对于螺蛳粉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偏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有两眼放光的那种爱这次旅行选择柳州其实是因为闺蜜邀约难得凑成的四人行去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起吃喝玩乐放松自在柳州应该算是一个适合跟任何关系的人来的地方吧但我觉得闺蜜行应该是最欢乐的一种此次出行主打一个随性随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上了高铁才开始看攻略的高铁上点了网红的阿玛首座好不好喝不知道提前几个小时点真的是第一次体验我在点单备注上写着我们乘坐的 G2908 趟列车将于17:08到达这是来柳州的第一口奶茶这种逗逼打趣的体验把闺蜜们逗乐了能想象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放松呀从广州去柳州的列车要先上桂林才去柳州在桂林站停留的时候唤起我8年前来过桂林时的一些记忆感慨人真是奇特的动物脑海里不仅装着对未来的期待也装着对过去或深或浅的回忆这些回忆有些会随风消逝有一些则会跟随自己到生命的尽头刚下高铁天空上可爱的云朵吸引了我们驻足观赏和拍摄夕阳不小心倒了一些颜色在云朵上就显得更迷人了打车前往阿玛首座拿我们提前点的饮品姐妹们互相喝着彼此点的都觉得没有踩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开始毕竟这一次旅程也是一次美食之行晚餐时间我们去了金鱼巷一家叫六平坊的螺蛳粉店作为来柳州的第一碗螺蛳粉我们都很满意店面很窄很小屋内可以坐的地方也不多但好在大家吃得很快稍微等一下就有座位了碗是用不锈钢碗面的分量还是挺大的自助调料区选择很多完全不用担心小料不够丰富我们都觉得加上紫苏更鲜美很好吃我们点了汤也点了干捞做法我个人更喜欢干捞虎皮蛋好吃炸过的蛋加上酱汁超级香关键还是弹心蛋咬一口幸福感就来了来柳州之前会担心吃完螺蛳粉味道太大但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臭味螺蛳粉用自己的香味征服了我们的味蕾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螺蛳粉有更多的期待了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因为怕辣还提前打包了张飞木薯羹作为常喝广州潭水的味蕾

这个木薯羹原汁原味，没有特别惊艳，但胜在解辣第一名。来柳州可不能错过吃酸野，把水果变成酸辣的口味，一开始是挺难接受的，但吃多一些又觉得有点上瘾。不要买太多，先试一试，毕竟生活会因为各种奇特的体验变得有趣，在安全范围内请勇敢尝试。吃饱喝足，我们来体验网红项目之茶夫洗头。去柳州那几天温度是比较低的，做个茶夫洗头加点姜，你就能收获温暖的头皮和放松的大脑。茶夫洗头的店很多，价格都差不多，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主要是旅途劳累一天后，可以不用自己洗头吹头发，是真的快乐。柳州这边的口味偏甜辣，我们是直到点了一家叫眼镜烧烤的外卖后才确定下来了。这家烧烤出品很不错，我们玩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都还叫多了一次。不仅肉类好吃，素菜类的也好吃，关键人家的鸭脚包做的也是一点不比专门做鸭脚包的餐馆逊色的。带着吃饱喝足的身心入睡，第二天醒来更冷了，但没有关系，在酒店嗦一碗粉之后又外出继续觅食。走在柳江边，江风很冷，但仍能看到有市民在冬泳，江水清澈得能看见游泳人泳衣的颜色，特别难得。我喜欢柳江，开阔而明亮，像我放假时的心情。中山西路的黑子米粉往常应该很多人，但因为来得特别早，能享受到人不多的安静早餐时光。我对横干和烧肠很有印象，觉得口感特别也好吃，吃完再去逛青云市场买杯玉米汁或者南瓜汁，真舒坦。竹和记刚出炉的猪肉脯确实好香，关键是性价比超高，原味都能这么好吃，很难得。步行到一家小小的咖啡店里，和闺蜜一起坐着聊聊天，店家也加入我们的聊天队列。他们给我们口述柳州游玩攻略，我们一边记一边忘，毕竟我们知道来一座城并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放松自在才是旅途中最重要的事。对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印象很深刻，去之前知道这是一个网红拍照打卡点，也确实拍出了很多不错的照片，但它本身藏着很多金属质感的美，却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慢悠悠逛着，不用担心太冷，是冬天来柳州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在下午时分才去吃午餐，但新石会牛肉牛杂火锅店还要等位，真被震惊到了。在听到店员用潮汕话聊天的时候，我更惊讶，原来这是潮汕人开的店，算是回家吃了顿饭。这家店也融合了很多广西的口味，比如凉拌牛杂酸酸辣辣就很好吃。吃完饭散步去北车渡码头，坐一次水上公交，不用担心晕船，乘坐很舒适。你还可以看到两边的风景，一边写满繁华，一边则是古老和岁月。你更可以近距离再看看柳江水的清，你会被它吸引，并在许久许久之后也依然想起这一足以洗涤心灵的风景。来乘高铁上临时做的攻略，最后其实大部分都没去，可能是因为冷，也可能是因为懒，但即使我们只是随意的吃喝玩乐，也依旧很喜欢柳州。有人喜欢它的美食，有人喜欢它对游客的美好，有人喜欢它对旅客的友好，有人喜欢它打车巨便宜，物价很感人，有人喜欢柳江的风景。我们都想把在柳州的一些快乐打包走，我们都觉得有一天也会继续来到这座城。没有目的，没有必须要去的打卡点或打卡的美食，只是走一走，逛一逛，吃一吃，和时光交换一点闲暇，

再把这种闲暇变成美好的记忆，沉浸自己的人生体验里。柳州是一座可以很放松的城，在你假期不多的时候来这里，一定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

0: 建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5: 我想和你聊一聊

这一点都不值得惊讶。作为一个怕冷的人，我对北方的向往并不多，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确定旅行地是用抓阄的形式进行的，我把我心里的八个目的地一一写在纸上，用几秒不到的时间确定了济南这座城市，也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订好了酒店和飞机票。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还是比较紧张的，要挑战的事情很多，第一次一个人去北方的陌生城市，第一次去那么冷的地方，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作为一个 INFJ， 我出行都会提前做功课，但我会随时调整自己的安排，经常不按我的行程计划走。我没有非得打卡的地方，没有一定要吃的东西，在旅行中我一直都很随性，当然也会因此错过很多的风景和美好，但我会告诉自己那是暂时没缘分，下次一定会再见。这种包容其实是对抗偶然和不确定性最好的武器。无论如何，在做了清晰无比的行程计划后，我来到了出发日。临近出发的时候，选择的飞机座位被航班公司通知是紧急出口，一副讲的如果你是一个承担不了什么压力的人，就最好换个位置，把我紧张的只能在没有其他合适位置的时候被迫主动花了169块钱升餐。不过最后的体验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一大早来到楼下早餐店吃早餐，早餐店的老板娘听到我要去北方玩，交代我要注意安全，希望我一路平安，玩得开心。带着这个祝福，准备离开日常，前往别人的日常了。在机场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意外，冬天穿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的口袋，过安检后我把我的身份证放在某一个内阁，在上完洗手间后，由于方便的全身都找不到身份证，紧张到连跑带跳的去安检口附近问了一路，最后在一位安检员颇具同情心的瞩目下，我突然摸到了我衣服内阁里的身份证，差点就泪流满面。跟安检员告别后，赶紧开溜去安检口，平复我那七上八下的心。后来我上飞机的时候还在想，我真是自己给自己增添了戏剧性，演了一出戏，自己吓自己，而且还成功了。飞机上的气流颠簸也把我的心脏吓了好几回，邻座的一对情侣嘻嘻哈哈，一起聊天，一起眯眼，我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大战了十个回合，我终于等到飞机着陆了。济南机场转乘地铁是我去到之前的一个月才开通的，以往要坐机场大巴才能去到市区。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感慨好几回，我跟济南还是很有缘分的，济南人民也是欢迎我的。从机场一出门，有一种打开冰箱的感觉，跟广东的冷一点也不一样，是一种冰冰凉的冷，干的冷，是一种很神奇的体感。我呢，就像一个南方小土豆，蹦蹦跳跳上了没啥人的地铁，入住了酒店。酒店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早上刚好是济南冬天的初雪，我要是早上来就可以看到了。当下是觉得有点可惜，但我仍然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酒店休整过后，我就慢悠悠走路来到了黑虎泉。下午三点，夕阳刚好洒在大片大片的柳树上，也落在远处的解放阁上。我正在泉水边坐着欣赏着静谧的风景，就听到不远处好像有不少人声。走近一看，原来大家都在用矿泉水瓶装泉水，差点忘了我做功课的时候才知道济南因泉水众多也叫泉城这件事。我在想，这里的人一定很爱这份大自然的礼物吧。我也用水杯装了一点喝，喝不出和矿泉水的差别，加上有点冷，就不敢多喝了。但入乡随俗，我喝了这里的泉水，也就自然不会水土不服了。不知道是不是冷的缘故，

上就饿了，于是我走去附近的一家餐馆，点了鸡蛋素饼和生摊。煎饼很脆很香，但震惊的是，明明点的是一份饼，分量感觉是两份。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吃不完，只能走到门口，看到一名清洁工阿姨，就把煎饼送给她。她很开心地跟我说谢谢。生摊里放有香油，还吃到一些肉丝，有点像鸡蛋蛋黄汤的感觉，搭配煎饼吃，感觉都可以当做正餐了，特别饱。吃完下午茶，我就跑去珍珠泉，一开始还不敢进去，毕竟门口看起来并不像旅行景点，后来问了保安才敢走进去。这里是不需要门票的，也不用预约，进去之后还要走一小段距离才看到隐藏在树里的超美的珍珠泉。我去的时候，整个泉估计都不到五个人，又安静又美。我在这里待了很久很久，如果不是北方日落时间早，我真想待久一些。我很喜欢这样一些安静的时刻，拍的照片也完全不需要滤镜，拍一拍后剩下的就是感受这被美景拥抱的时刻。这里的树很美，从小喜欢大树的我更是被迷得迈不开脚步，有金黄的柳树，还有看起来很像圣诞树但整棵树都是砖红色的树。我不禁想象，如果这里下起雪，那些白色会让这里的美更像仙境的美。我也喜欢看屋檐，仿佛每个屋檐都有自己的故事，这里有会发光的树叶，有咕噜噜一直唱歌的泉水，还有会扑通舞动的雨，也许还会有其他更美的景色，但这里绝对能久久让我无法忘怀。济南的冬天5:30还不到就天黑了，而且温度马上下降了2-3度，我穿着羽绒服和伞兵裤感觉不太冷，但手拿着手机就感觉很冰，而且要戴帽子，耳朵感觉很冷，特别是来到大明湖，湖边没有遮挡，在湖边没办法坐很久，于是观察了几只胖嘟嘟的猫咪之后，就匆匆在附近买了芙蓉酥全家福，准备回城。芙蓉酥外层酥脆偏咸口，有一些油，感觉做茶的糕点应该很不错。晚餐是在酒店附近一家羊汤馆吃的，第一次喝乳白色的羊肉汤，一开始觉得味道怪怪，加了一点盐后好像激发了它的味道，配上烧饼简直绝配，现在想来还特别想喝上一碗，奶香味特别足。吃完手脚就暖和起来了，晚上没有安排行程就躲进了酒店。我发现这里的很多店铺都会安装遮帘布，或者干脆两个门，可见冷的时候是真的冷啊，但你要小心不要被撞到，不然就太酸爽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我的腿他也不知道，可能是冷的原因，真的很容易饿。我晚上还叫了烧烤宵夜，室内室外的温差好大，在酒店的时候就有种夏天的感觉，所以烧烤啤酒喝起来就会感觉时间错乱了。在济南的日子，现在想起来最多的感受就是冷冰冰的手，其实是有戴着手套的，但是因为经常需要拿手机起来拍照，所以就容易被冻到。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自己的记性稍微好一点，我也许可以不用拍照纪念，就尽情地享受风景，也不用怕被冷到。我现在想起来，在泉城广场晒太阳，看看济南人民的日常，内心很平静，那一瞬间仿佛有种我也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感觉。冬日的阳光真的非常可贵，当我走进早上8:30的趵突泉，阳光洒在泉水上、大树上、屋檐上，每个画面都可以定格成一幅珍贵的画作。听景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泉水温度常年固定，不冷不热。我好奇地摸了摸泉水，果然比我的手还暖，大自然可真是神奇啊。我喜欢游客不多的时候，有种自己独享整个景点的幸运感。在路边买了一个山东煎饼，分量真的特别大。

跟老板聊了会天，他还告诉我，交代我出来玩也要多吃青菜，给我特地放多了一些菜，真的很热情。吃完煎饼走进五龙潭公园，这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人不少，但大家似乎都有各自的事情，互不打扰。有人下棋，有人打牌，有人晒太阳，有人跳舞，而我加入了民间毽球队伍，和高手们踢了半个钟的毽球，果然生命在于运动，一下子就不知道冷是何物了。运动完走出门口，看到好多摊子在卖现做的冰糖葫芦，在阳光下显得好诱人。看到肥嘟嘟的草莓葫芦没忍住，就买了一串，边走边吃，一串15块钱，外表温暖甜蜜，内在鲜嫩多汁，简直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美食带来的幸福感。旅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散步，在济南的时候也是在路上走，慢慢欣赏着这座城的特别。风太大的时候我就躲进商场，饿了就买吃的，比如秦记火烧的麻酱糖饼，咸香中带点甜味，一个就顶我一餐，饱腹感很强。走累了我就坐在护城河的石凳上晒晒太阳，吃着绵绵糕，看着树叶随风而落，听着鸟声不绝于耳，想把河里的水纹刻成画，想记录下济南冬天独特的美。我也喜欢千佛山，去到千佛山的时候看到了树叶上还有冰渣，听说早上这边也下了雪，可我依旧错过了。即便只是看到冰渣，我也依然能想象雪落在千佛山的模样。从兴国禅寺下山的那段路绝美，我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看看，舍不得走。我也在这里遇见了很多不怕人的小猫咪，胖嘟嘟的，和我一同享受着美好的傍晚。走了一天足够累了，就吃了顿好吃的羊肉给自己补补，一下子就赶走疲劳。除了用走路丈量济南，我还用跑步感受了济南。在仅有6度的北方傍晚跑了9公里，跑完的第一感受是特别感谢自己在出发前整理行李的时候坚持挤出空间放进了跑鞋，因为这样在陌生城市跑步，被冻到每一口呼吸都是冰冷的空气，看到超级大的月亮架在树上，还有一栋栋被夕阳包裹的建筑，就好像能确认是心脏跳动着的鲜活生命。整个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跑，我会因为这样一个孤单而勇敢的自己内心充满感动。在商埠区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书店、咖啡店和中古店，他们大都共享一个店面，里面经营的生意并不同，但风格却能意外地融合在一起。在中山公园里的图书馆待着看看书，在交际铁路博物馆看着各种有年代感的旧物件，会有种时空交错的感受，仿佛走多几步就能触碰到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旧时光。在济南游玩的日子并不长，毕竟还没习惯那么早天黑和那么晚还没有天亮，但我依旧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旅行。我会记得50多岁的的士司机跟我聊他的创业故事，并且热情主动邀请我下次来济南一定要找他，他会带上家里人陪我一起玩更多好玩的地方。我也会记得在那间和很多本地人一起吃早餐的店，在那小小的拥挤的空间里吃着明明是咸的但叫甜沫的食物，吃着鸡蛋包和油条，听着对我来讲是独特而陌生的山东口音但却特别温暖的感受。我会念起我遇到的善良朴实的人，我触摸的清澈明亮的泉，我走过的宽敞平整的路，我看到的有故事感的建筑，也会常常想起这干燥的空气和咸香味的美食，并且面带笑容内心感恩。听说我离开济南的第二天济南又下雪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错过了雪还好没有
能错过你。我相信下了雪的济南一定更美，这次的错过也是为了下次的相见。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烟嗓隐忍的治愈曲。

刚刚呢，就是在当下 AI 数字智能年代里的大头针。如果说这是一首用数字音乐制作成的温润沧桑嗓的话，我觉得脱离了原唱，好像变成了一份和自我和解的生命独白。因为旋律是我们熟悉的，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如今再去听这样的歌词，已经不再是单向的牺牲了，而是对过往的一份温柔的接纳。所以不像当年的原唱里那份激烈的悲泣，好像却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坦然。再转回头来说说悲伤的时候，我觉得悲伤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如果能读懂悲伤，也算是成长的养分。所以刚刚的音乐在我30多岁的时候再去听，我发现这成了一份自我成全，把悲伤留给自己，不是懦弱的，而是不愿意让过往牵绊着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让遗憾消耗着自己，在释然当中。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和你一起来听听林沐晨

们听到的是来自林牧尘爱太迟，如果爱一秒变得痛苦，那不如在这样的感情当中让它变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小小的一念之差可能会让你的心里十分的不是滋味。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0: 蛋煮好了。
1: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0: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 嗯，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3: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是我生日啊。
3: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4: 这是做啥？
5: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5: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 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马上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是齐秦《奇遇》，其实都一样。这算是一首民谣作品吧，可能因为当年齐豫的加入，就像齐豫唱一面湖水，也成了直抒胸臆的山歌。虽然和一面湖水表面上听起来差不多，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判若云泥。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路人》，一路这样爱过，当年由徐世珍作词，陈子鸿作曲，收录在彭佳慧《路人》的专辑当中，也让这样的一首音乐带着一份情歌的治愈。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伤口最终终究是要愈合的，把剩下的爱留着，留给明天的某个人。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博文一首《带渡》，忧伤中带着平淡，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曲中的无虑之情，只能寄情于阴情化，更加深的去渲染这首歌的深情。带渡是渡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可是一生总有一个人走进你的眼帘，从那一瞬间就定格在你的心间，纵然相见恨晚，但是那颗触动的心却时时温暖着。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博文的一首《带渡》。红尘陌上，你要做自己命运的伴。

哼着那首旧童谣，是否还蹲在同一块石板路上。我想说别来无恙，再没了立场，可满记号的门墙也斑驳模样。

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就被李雪萌和音容三喜的声音给吸引了，唱着一种深沉又热烈的爱慕之情，对这份不畏艰难勇于向上的青春活力。如果说一份阻碍重重的爱情也给生活设下了重重的障碍，但是两个人的演唱里却唱着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想要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1984年8月5日，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邀请河北大学翟玉虎等约20名暑期返乡的正定籍大学生到县委会议室座谈。习近平同志请大家一起为正定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并向同学们发出了欢迎大家毕业后回家乡建功立业的诚挚邀请。参加座谈的同学们被习近平同志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县委对人才的重视和期盼，激发了挚爱家乡的热情和报效家乡的决心。
3: 采访对象：翟玉虎，男，1963年8月生，河北正定人，河北大学中文系1982级本科生，曾任石家庄市计划委员会综合科副科长，中共涿州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省委企业工委企业改革调研处处长、省国资委副巡视员、省旅游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现任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采访组：石新明、厉新颖、孙俪、石宇飞、唐静。采访日期：2020年10月30日。采访地点：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会议室。
4: 采访组：翟玉虎同志您好，1984年8月5日，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邀请暑期返乡的正定籍大学生代表到县委会议室参加座谈会，作为与会的亲历者，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5: 翟玉虎，1984年暑假，记得是8月4日下午，我突然听到村里大喇叭广播要我到大队部接电话。当时我正在地里干活，听到广播后就撂下手中的活，马上赶到了大队部。
6: 电话是我在河北大学同届的历史系同学郭成从正定县林业局打来的，他说县委要召开正定县暑期返乡大学生代表座谈会，邀请南乡村的我和孙明华同学一起来参加，第二天上午8点在县委大门口集合。得知这个消息，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选做代表的。我猜想可能因为河北大学是省里最好的一所综合大学，中文专业又是学校名牌专业吧。孙明华家离我们村不远，我俩曾是正定三中的同学，现在又是河北大学的同学，关系特别好。他是体育特长生，提前1年就被河北大学历史系录取了。现在想想，那时若让我一个人去还真有点心虚，有个同学一起去正好可以壮壮胆。我从农村考上大学，那时正就读于河北大学2年级，虽然走出

0: 去上了大学，他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哪能想到自己会被邀请去县里开会啊？所以我对这次经历刻骨铭心。家人和乡邻听说我要去县里开会，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而我着实有一种被人尊重的自豪感。那时我们年龄小，又是学生，见到村支部书记还有些胆怯，见乡党委书记都不容易。出发时，家里大人们一再叮嘱我，到了县里，多听听人家讲啥，想好了再说。
1: 宝宝巴士国学启蒙，
2: 为救母，怒劈山，
3: 无敌小真相。
4: 第七回，躲灾祸，灯神显神通。
5: 狗哥，就是他们。
4: 兔妖变成了一个魁梧的光头男人，拼命瞪大两只红眼睛，一副我很凶的模样。
5: 就是这些小屁孩用弓箭射我的屁股。啊，你看狗哥伤口这么深。
6: 我看看。
5: 啊呸，我才不管你伤口深不深，宝莲灯，我要宝莲灯。
4: 哮天犬一张脸拉得老长，猛地一掌拍在兔妖的屁股上。
5: 哎呀，
4: 兔妖往前摔倒，像一根大葱一样栽在地上，高高撅着屁股。哮天犬哼了一声，大踏步向前走。
6: 喂，你们两个小鬼，谁是三圣母的儿子呀？
4: 哮天犬冷着脸在黑娃和二狗身上嗅来嗅去，吓得黑娃和二狗两人不停地发抖，大气都不敢喘。哮天犬突然瞪着二狗，
5: 是你？
7: 不是。
4: 又转向黑娃，
6: 那就是你。
8: 不是。
5: 我就哭，最讨厌小孩哭了。没错，这是宝莲灯法力的味道。为什么气味忽然消失了？
4: 哮天犬烦躁地走来走去，不时用鼻子在空气中嗅着什么，忽然看见兔妖捂着屁股，屁颠屁颠地又凑了过来。
5: 狗哥，狗哥，还有一个小鬼不见了。哎，一个叫沉香的小鬼。你怎么不早说？
4: 哮天犬的眼睛眯了起来，露出了危险的光芒。下一刻，黑娃和二狗震惊地发现，眼前的男人身上突然闪过一道黑气，脑袋变成了一颗巨大的狗头，小灯笼一样的眼睛冷冷地盯住了自己。
6: 说，沉香去哪儿了？吵死了！
4: 巨大的狗头大嘴一张，正要狠狠咬下去，突然四周传来哗哗的水声，一道水浪凭空出现，将黑娃和二狗推开。一个笑吟吟的老人出现了，挡在二狗和黑娃面前。
6: 什么人？
7: 白爷爷。
4: 一座有些荒凉的山上，一道红光晃晃悠悠地落下，露出了阿登和沉香的身影。
8: 讨厌，最讨厌坏狗了，好不容易积累的
4: 只见圆圆胖胖的小灯神环抱着两只手，气鼓鼓地嘟着嘴，有些不开心地看了一眼沉香。
8: 哼，带人逃跑最累了。唉，要不是答应了三圣母要保护你。
9: 逃跑？我们为什么要逃跑？
8: 因为你舅舅派了哮天犬在抓你啊。我跟你说，你条狗很厉害的，还好我更厉害。及时施法消除了我们的气息，这样你条臭狗就找不到我们了。
9: 那黑娃和二狗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有危险？
4: 沉香急得团团乱转，扶了扶身后背着的弓箭，四处看着。
9: 这是哪儿？我得回去，快带我回去。
8: 放心啦，他们不会有事的，我已经通知小白龙去接他们了。
9: 你是说白爷爷？白爷爷他真的是一条龙？
8: 我跟你说，神仙生活在天上，凡人生活在地上，神仙和凡人是两个不同的种类哦。神仙不能对凡人出手，这是规矩哦。没人看见就算了，但现在有小白龙盯着，哮天犬也不敢对他们乱来的啦。
4: 一听这话，沉香顿时松了一口气。 阿登哼哼了两声，飞到沉香的头顶，一屁股坐

0: 下，小手一勾，宝莲灯落在了沉香的手中。
1: 哎呀，不说那些了，吃的，本灯神要吃好吃的。
2: 你不是灯神吗？
1: 是啊。
2: 那也会肚子饿？
1: 不会啊。
2: 那你还吃？
1: 因为我喜欢吃呀。
0: 阿灯骄傲地叉着腰，圆嘟嘟的肚子抖了抖。
1: 跟你说，小沉香，本神可是很能吃的。咦，你在干什么？
0: 阿灯注意到沉香都没在听自己说话，而是小手举在额头，四处眺望着什么。
2: 我在找华山在哪儿，我要去救我娘。
1: 不对不对，先去找吃的。要救你娘得打败很多很多神仙，还得打败你舅舅二郎神，不可能的啦。
2: 不可能，我也要去。
0: 阿灯呆呆地瞪大了圆圆的眼睛，有些同情地看着沉香。胖胖的小蹄子摸了摸沉香的脑袋，一脸认真。
1: 你脑袋坏掉了吗？啊，我知道了，小沉香，原来你是一个笨蛋，对不对？
2: 我才不是笨蛋。阿灯，快告诉我华山在哪儿。
1: 哼，不要。
0: 阿灯摇了摇头，嗖的一声化为一道红光，钻进了宝莲灯中。随后宝莲灯中传出他气鼓鼓的声音：
1: 吃的，本灯神要吃的。
0: 沉香傻眼了，小小的眉头皱了起来，望着周围荒凉的景色，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0: 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 77.8%。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即将投用。高温下的劳动者，殡仪馆火化工无惧酷暑考验，坚守服务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两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开足马力抢进度是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真实写照。在投资82.6亿元的江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水库大坝30层填筑，一号围水隧洞正有序进行开挖作业，自流排水洞开挖支护累计完成净尺5495米，进场公路隧道加紧实施2层作业，上下库连接公路3号隧道完成开挖支护122.5米，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推进。除科润27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四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一月，衢州市入选为全国小型适用工人文化宫建设试点城市，承担着4家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建设任务。为扎实推进试点建设，江山市总工会高度重视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打造，明确由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建设推进及后续常态化运营管理，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记者近日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加紧进行灯光安装等作业，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扫尾阶段，预计8月底可完工投用。该项目位于江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核心区位，紧邻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城南主城区，区位优势明显，服务辐射范围广，项目周边集聚企业700余家，产业基础扎实，企业员工集中，毗邻产业人才公寓和员工公寓，同时配套多个大型篮球场、羽毛球场及休闲游步道等户外健身场地。项目总投资340万元，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内部功能清晰，业态丰富，设置健身运动区、图书阅读区、舞蹈房、多功能教室等功能区块，可满足辖区企业员工健身锻炼、读书学习、才艺展示、休闲娱乐、技能培训等多样化需求。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主席侯晨杰：
2: 作为广大企业职工的娘家人，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扫尾，做好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各类工会活动，不光是要建得快，更要用得好，着力打造成为凝聚职工、服务职工、温暖职工的幸福阵地和展现营商环境的新窗口。
1: 江山台记者祝于灿、郑家豪报道。 在市殡仪馆火化车间，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坚守高温一线，无惧炉边热浪，以责任守护生命最后一程，用坚守诠释殡葬从业者的温情与担当。走进市殡仪馆火化车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化工郑龙彪站在操作台前，目光紧盯炉内燃烧状况，不时在触控屏幕上调节火势与风量。他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郑龙彪：
2: 我们车间里一般工作的时候有60几度，炉膛里面经过一上午的操作，最高温度也能达到，到下午的时候能达到1000多度，平常的话可能是700多度。
1: 真正让他感到灼烫难忍的是炉门打开、炉板推出的那一刻，连续火化后的炉板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郑龙彪：
2: 因为车间里面整体温度偏高，风扇里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但是能把一些烟尘吹散，但是对降温效果并没有什么帮助。
1: 车间无法安装空调，因为火化作业需要空气保持流通，如果开启空调，烟尘粉末无法被及时排出，长期下来会损害职工身体健康。火化业务实行预约制，但受丧葬习俗影响，还是经常出现扎堆情况。业务高峰期单日火化量可达30例，常常需要提前到岗，延迟下班。郑龙彪：
2: 车间里面闷热，工作服一下就湿了，我一般一天要换3到4次。
1: 一套完整的火化流程需要40分钟至1小时，工作人员全程不能离开岗位。郑龙彪：
2: 碰到冰冻时间比较久的遗体，那我们要更加注意炉膛里的燃烧情况，在操作过程中随时调节油量、风量跟炉膛压力，以确保火化流程准确无误。
1: 待火化完成，进入检灰环节，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隔热手套，动作轻缓细致，格外注意不让汗水滴落在骨灰上。市殡仪馆副主任周小敏：
3: 因此呢，单位也采取了多种降温措施，包括这个每天准备绿豆汤等降温饮品，采购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然后安装这个喷雾型的电风扇，然后安装工业用的引风机，那个火化车间的一个空气流动。下一步呢，我们将向上争取资金，将在火化车间建设一套新风系统，进一步改善我们火化工的作业环境。
1: 市殡仪馆火化工郑龙彪：
2: 普通人觉得亲人离世是生命的终点，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送逝者开启下一段旅程。我们心里始终敬畏每一个生命，细心妥善处理好每一位逝者，安抚将伤心的家属，用有温度的服务当好生命摆渡人，这就是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悟和理解。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凤林镇毛范村举行了第10届春泥筑梦志诚助学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本次活动共奖励全村优秀学子18人，发放金额1.85万元，其中12名本科以上录取生、5名省重点高中新生、1名小升初推荐生受到奖励。颁奖典礼还特地为3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表彰2名优秀教师。自2017年成立以来，志诚助学会始终坚守讲优扶困、助学促教的初心使命，持续助力乡村教育振兴。10年间，累计奖励优秀学生188人次，优秀老师24人，扶助优秀贫困生21人，总金额37.23万元。
1: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爱心如水，奔涌不息。近日，火山街道锦兴社区老党员毛之家、退役军人顾喜云等人合力捐赠15箱矿泉水，共同为辖区商户的爱心冰柜补水续航。自2025年12月起，锦兴社区动员居民参与夜巡、志愿服务等活动，参与者可按活动次数积累服务分，一次积10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各类生活用品。毛之家顾喜云等人决定把积分换成矿泉水，捐献给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0号，市总工会联合夫子里衢州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城市小损公益志愿服务中心在夫子里职工阅读中心开展“炎炎夏日送清凉，夫子里关爱在身旁”高温慰问活动。 活动现场，30多名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围坐一起交流。主办方为大家送上无籽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以及总价值3000多元的清凉大礼包。此次活动既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保障，更传递了工会组织、爱心企业与公益组织对户外劳动者的关爱。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心梗抢救分秒必争，江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10余年来深耕心血管临床一线，全程参与医院胸痛中心建设，从无到有，从国家基层版到国家标准版的迭代升级，织密村乡县3级胸痛救治网络，不断前移急救关口。在与死神赛跑救治患者的同时，张坤做好临床带教与学科人才传承，用专业与担当守护江山百姓的新希望。2012年，张坤从南昌大学毕业后进入江山市人民医院工作，完成规培后，他选择心血管内科作为主攻方向，自此扎根临床一线，在一次次急诊抢救学科攻坚实践中不断淬炼成长。2016年12月，江山市人民医院启动建设胸痛中心。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3: 在早些年呢，大家的这个治疗的理念，并没有那么的先进，所以很多的急性心梗的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病情的变化。为了这个缩短救治时间，更大成功的去挽救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预后，才提出跟进国家的这个战略思路，提出胸痛中心的一个创建。
1: 2018年，市人民医院选派张坤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进修冠脉介入技术。回院后，他协同科室主任组建冠脉介入团队，全力投身胸痛中心建设。面对人员紧缺、流程衔接不畅等现实困难，冠脉介入团队逐步搭建起区域协同救治体系，构建一个高效运转的救治网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2年，江山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通过国家胸痛中心基层版认证，2024年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张坤：
3: 创建初期大概D2W 就是从入门到导师通过的有90分钟，超过啊，国家标准90分钟。那么逐渐现在不断的优化流程，我们的不断的培训，那么现在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平均56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为进一步提升救治效能，张坤参与搭建心电一掌网信息平台，连通全市21家胸痛救治单元，实现心电图实时上传、远程快速诊断。同时，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面向全市医务工作者开展系统化业务培训，推动全市心血管急症救治能力整体提升。我市现已具备开展多项高难度复杂心脏手术的能力。张坤：
3: 我们其实这个战场是在导管室，叫内病这个快乐，就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能够把病人从死亡上给他抢回来，其实对医生来讲也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
1: 开展急诊介入手术以来，张坤始终保持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近3年，他参与完成冠脉介入手术2000多例。对待科室青年后辈，张坤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把实操环节的重点难点讲细讲透。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张新俊：
4: 他这个病人的话呢，对他非常的信赖，满意度很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颇有帮助了，他都帮我们这个改课题啊，然后给我们这个提供这个选题的这个参考方向啊。
1: 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3: 这个胸痛的患者能够这个回到当地，形成一个全覆盖的这个康复治疗，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教育呢，还有在院外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教育，还是需要去加大一个范围的一个宣传。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
5: 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漏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0: 上，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苏秦觉得有些困倦，来到浴房，在冷水中浸泡了片刻，神志顿时清爽。这是他在郊野苦读时形成的习惯，夏日在冰凉的井水中浸泡，冬日赤身在冰雪中打滚，那冰凉的信息直渗心脾，消解困顿最为有效。冷水浴完毕，他又匆匆地吃了一顶肉汁面饼，便乘坐一辆四面垂帘的资车直出蓟城北门。到的郊野无人处，换上一匹青灰色阴山骏马，苏秦直向大山深处飞驰而去。三月的燕山苍黄夹着青绿，莽莽苍苍地横亘在面前，数不清有多少河谷，多少奇峰。来到一条清波滚滚的河边，苏秦一番打量，脚下一磕，骏马沿着河道直向那道最为低缓平庸的山谷驰去。走得一程，山谷突然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苏秦左手马缰倾倒，进入了西面的山谷。大约走得三五里，山谷渐行渐窄，身上却觉得越来越热。燕山特有的那种饱满浩荡而略带寒意的春风，不知不觉间竟变成了和煦温暖的习习古风。面前奇峰高耸入云，地上柔柔绿草如茵，满山林木苍翠葱郁，与山外真是两重天地。苏秦驻马张望一番，觉得这道山谷的奇妙景色在燕山之外断难想到，当真是瓶中饮奇。突然他听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隆隆之声，走马循着隆隆声深入山谷，大约里许，迎面一道大瀑布从高高的山峰上跌落，飞珠溅玉，水雾中断断续续地闪烁出不断变幻的彩虹。抬眼四望，瀑布正在山谷尽头，两边奇峰对峙，中间谷地只能可可地容下这片碧绿的深潭，潭边谷地生满了野花野草，层层叠叠，交相纠结，却叫不上名字。鸟鸣虽淹没在隆隆瀑布声中，但那些灵动出没于花间草丛树梢的五彩身影却实实在在的是生机盎然。天泉谷好个所在，苏秦大伸腰身做了一个长长的吐纳，觉得身上酥软了一般。静了静神，他从长衫衬袋里拿出一只黑黝黝的桃熏吹了起来，这是洛阳人烙在心头的踏青民谣，在诗中便是汪峰中的蜀离，是周人在东迁洛阳时希望耗精废墟，对不足衰落的迷茫与叹息。

这首歌儿在中原战国也许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洛阳王城的子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随着悠扬沉郁的熏音，谷中突然飘出了悠长的歌声。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歌声苍凉肃穆，正是蜀离的老词，那种稚涩的唱法，那种独特的招魂般的呼唤，不是周人决然不能唱出。燕姬，你在哪里？右手看。苏秦转身，朦胧看见了山花烂漫的山腰中，随风飘展的一点雪白。虽然目力不佳，他也断定那是燕姬无疑。打马一鞭，骏马长嘶间箭一般向东边山峰冲来。季子，我来了。山腰一阵清亮的笑声，一个绿衣白纱的身影轻盈地从山上飘了下来，堪堪地落在了马背之上。一阵丰满柔软的馨香与温暖顿时从背后包围了苏秦，淹没了苏秦。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异感受闪电般袭击了他，使他差点跌下马来。猛然，他一把将那丰满柔软的绿裙白纱揽了过来，紧紧地箍在怀中。一阵急促的喘息，两个灼热的躯体在马背上重叠了，融化了。真是一头恶狼。话到从中，燕姬摩挲着苏秦的脸颊。中山狼。一阵大笑，苏秦又将燕姬拉进了怀中，他满脸红潮地喘息着，紧紧抱住了紧紧冒汗黝黑闪亮的结实身躯，任那令人如醉如痴的潮水裹夹着腾腾热汗恣意地向他冲击，在他晶莹丰满的身体里尽情翻滚。他仿佛变成了一叶轻舟，在波峰浪谷中出没，又仿佛一片羽毛在风中飘荡，游上巅峰，飘下深谷，淹没在无边的深深的愉悦里。他尽情地叫喊着，呼唤着，寻觅着，却又更深更深地淹没了自己。阳光徜徉到山顶的时候，燕姬醒了，他没有惊动苏秦，到山根小溪流中收拾好自己，坐在他身旁静静地端详着守候着。一任那一抹晚霞从山顶退去，终于苏秦睁开了眼睛。诶，天黑了。燕姬亲昵地笑着在他脸颊上拍拍。季子，你是真累了。苏秦豁然坐起，摇摇头笑道，从来没有如此酣睡过，冷水冲冲三日三夜也没事。燕姬咯咯笑道，真是头中山狼。看那边，山根是小溪，潭中溢出天泉水，只怕有点凉。越凉越好。苏秦走了过去，躺在了溪中的卵石上，任清凉的山溪哗哗流过自己。夜来何处啊？山洞，谷地。燕姬坐在溪边大石上，笑吟吟地喊着。都是仙境。苏秦仰面朝天，躺在水流中，快乐地高声答着。燕姬笑着站了起来，打开她的随身皮囊，支开了一顶白色小帐篷，燃起了一堆熊熊篝火。此时，一轮明月爬上山顶，峡谷的一线天空碧蓝如洗，花草的淡香和着瀑布激扬的水雾，混成清新纯欲的气息弥漫在谷中。隐隐水声传来，倍显出一种无边的静谧。苏秦出了山溪，只觉一种从未体味

0: 背过的轻松舒畅，情不自禁地对着天中明月高声吟额：
1: 谁为河广，
0: 亦为杭之；
1: 谁为天高，
0: 其与望之；
1: 谁为河广，
0: 曾不容刀；
1: 谁为天高，
0: 暮暮朝朝。严吉笑了，被你一改啊，这首河广还真是深远了许多。河广原是宋国流浪者的思乡歌谣，苏秦心思潮涌，将谁为宋远一句改成了谁为天高，意境便大为深远起来。谁说大河宽广，意为扁舟便可渡过；谁说上天高远，踮起脚来便可相望；谁说大河不宽广，以为小舟不容逾越；谁说上天不高远，暮暮朝朝也走不到。苏秦喟然一叹，今日天堂只怕是暮暮朝朝也。你呀，先来吃喝了。严吉笑道，只要想走，又岂怕暮暮朝朝？说得好。苏秦大笑一阵，猛然闻见一股奇特的酒肉香气飘来。去前几步，见篝火铁架上烤着一只红得流油的山鸡，旁边摆着一坛已经起风的蓝陵酒与两只陶碗，不禁大喜过望。诶，如何有酒肉了？严吉笑道，不出一见，百物齐备呢。回头细说，来，先共饮一碗。且慢。苏秦端起陶碗笑道，总该有个说辞也。今日得遇君，永世无难忘。魂魄绕紫金，来生亦相将。两碗相撞，两人一饮而尽。严吉的笑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顾不上擦拭，拿下铁架上红亮的山鸡，用短剑剖开，递给苏秦一只硕大的鸡腿。苏秦一手接过，另一只手却轻轻地抹去了他脸颊的泪痕。祭祀。严吉一阵颤抖，连忙背过了脸去，用汗巾堵住了自己泉涌的泪水，回过头来又是灿烂的笑容。苏秦大思大觉，严吉一块一块地将山鸡递到他手上，自己却始终只是默默地凝望着。完了呀，你如何一点没吃？苏秦惊讶地摊着两只油手叫了起来。严吉扑地笑了，看你吃比我吃舒心多了，来，洗洗手擦擦脸。说着从身后扯过一个皮囊解开，倒水叫苏秦洗手擦脸。收拾完毕，两人默默相望，一时无话良久。严吉低声道，几多时日？还有12个时辰，还来得及，看看我的住处吧。严吉，你要在燕国永远住下去？严吉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天地虽大，何处可容我身？我的梦想一半已经破灭了，剩下的一半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严吉不能嫁给你，不能名正言顺地做你的妻，你不能娶我，不能名正言顺地做我的夫。可上苍偏偏叫我们相遇，叫我们相知，叫我们相爱，你说我们又能如何？纵然无视礼法王权，可你还有刚刚开始的功业，那是你终生的宏图，我们没有毁灭他的权利。心中一阵大痛，苏秦生生地咬牙忍住了那几乎要喷发出来的呐喊，不能，他不能给严吉留下太过猛烈的伤痛。沉默良久，苏秦渐渐和缓过来，拨弄着篝火低声道，我只是担心 你的处境。继子，我是万无一失的，对付宫廷权谋，自保还是有余的。严禁目不转睛地看着苏秦。倒是你，太执着，看重建功立业，忽视权谋斡旋，我真担心你呢。我有预感，六国合纵的真正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了。目下我只有一个愿望，促成六国联军与秦国大打一仗，使秦数年内不敢东出函谷关，以铁一般的事实说话。合纵抗秦，能够为中原六国争取时日，白白挥霍浴血争来的时日，那是六国自取灭亡。真的，我不想将遗憾留给自己。一阵粗重的喘息过后，苏秦慨然笑道：这个愿望一成，我便与你隐匿山野，做世外仙人。六国自顾不暇，那时谁来管一个逃匿了的苏秦？谁来管一个早已消失的国后？继子，燕姬猛然扑到苏秦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分不清是笑还是哭。山月已到中天，那对明亮的篝火渐渐地熄灭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二，怪诞说辞竟稳住了楚国。春申君比谁都焦急，天天以狩猎为名，在郊野官道等候苏秦的消息。眼看张仪在挥洒谈笑间颠倒了楚国格局，新锐人士都有些懵了，人心惶惶。心思灵动者已经开始悄悄向昭居一边靠拢了，连笑笑郎中的晋上也成了郢都的热门人物。昔日的新锐们纷纷凑上去，小心翼翼地逢迎，求一个穿针引线的门路。若秦国一旦将房陵之地交还于楚国，楚国正式退出六国合纵，楚国变法岂不眼睁睁的就夭折了？第一次，春申君感到茫然无所适从了。对张仪这个人，他实在是揣摩不透，更想不出应对办法。张仪入楚，春申君与屈原事先都知道，可并没有在意。其中缘由在于，昭居是张仪的大仇人。张仪一定会借着秦国强大的威慑力，逼迫楚王杀掉昭居。昭居则一定会全力周旋反击，无论结果如何，昭居的势力都会削弱，楚王都会重新倚重新锐人士。他们认定，入楚对张仪是个泥潭，对昭居是场劫难，对他们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春申君与屈原那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作弊上官四个字。谁能料到张仪悄悄地住在驿馆，竟能与昭居化敌为友，竟能渗透宫闱与郑袖结盟，竟能使楚怀王大失分寸，置先王一命于不顾而与虎谋皮。等到春申君与屈原挺身而出血溅抗争的时候，几乎大错注定，为时已晚了。对如此一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诡谲莫测之事，屈原也是束手无策，只是反复念叨：一定要等苏秦，此人非苏秦不是对手，一定要等。郢都北门外的山原已经是郁郁葱葱了，淮南的春日比中原要来得早一些，风中的寒气早已消散，和煦的微风中已经有了初夏的气息。春申君与门客们在山原上追逐着星散的野兔葫芦，眼光却不时地瞟一瞟山下伸向北方的官道。春申君快看，有车的

0: 南来。一个门客站在山头上大喊起来。绿色平原的深处，一股烟尘卷起，正缓缓地向南移动着。正在这时，一骑骏马从郢都北门飞来，遥遥高喊：
1: 报，完军收检到。
0: 随着喊声，骏马以风驰电掣般来到面前。春申君接过书简，打开一瞄，打马一鞭向山下飞驰而来。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逆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

0: 闲。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

0: 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4: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

0: 国。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
5: 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
5: 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
4: 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0: 权。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8: 各位听众。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硬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0: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2: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江上露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0: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房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课代课也来玩了好多次。
0: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6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3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3: 我是作物育种一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0: 为让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建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4: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0: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是坚持引育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5: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8: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

0: 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
2: 乡村采风，
3: 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4: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5: 对，
3: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6: 是我们这些吃饭的，没有收不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3: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7: 让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3: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7: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3: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4: 这里吃饭很方便了，老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到底是很高兴的。
3: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8: 奶奶放松的了啊，可以吃饭了。
4: 好的。

0: 送饭了吗？
1: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2: 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3: 我们退休的人呀、也喝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啦。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参加好几次来。
2: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4: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是吧？这里帅哥要吃个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2: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5: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2: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仓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

0: 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3: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0: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7: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 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7: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1195年6月，肃宁宗登基不足一年，韩托昼翼党上书明宗，希望对道学考核真伪，以便邪正。数日后，朝廷开始全面甄别真伪道学。11月，韩托昼上奏赵汝愚为皇室同姓，不宜居相位。监察御史胡弘更诬陷赵汝愚欲复辟光宗，于是赵汝愚被贬谪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贬谪路上，赵汝愚风尘治病，又被庸医误诊，1196年正月竟暴毙身亡。1196年2月，朝廷正式将理学定为伪学，世子儒生不得学习传播，科举考试只要涉及理学内容一律处落。尽管如此，韩托昼仍是不放心，他担心理学影响太大，怕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品评公卿，裁量执政，进而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又把矛头指向理学宗师朱熹。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6大罪状，提出要像孔子诛杀邵正某一样，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的弟子们被要求不准聚会，不准传播义理，其中不少被流放坐牢。1197年，党禁再次升格，当权派列出59人的黑名单，称为伪学逆党籍，包括赵汝愚、王蔺、周必大、朱熹、吕祖简、叶适等人。这些人虽然大部分已经去世或者被罢免，但政治上再踏上一脚，希冀永世不得翻身。肃宁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庆元，这次党禁被称为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是有宋一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清洗，是一场文字狱史的文化浩劫。这一场运动不仅摧残学术文化，而且借文化之名打击政治对手，以赵汝愚、朱熹为代表的名士派势力被瓦解，韩托昼这样的权臣野心家粉墨登场，把持了最高政权。辛弃疾曾受惠于赵汝愚，在闲居待湖10年后被赵汝愚推荐重新启用，他与朱熹惺惺相惜。 交往颇深。在有些人眼里，辛弃疾属于逆党的外围人物，应当赶紧与逆党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但辛弃疾表现出了坚定的君子之风，不但没有与朱熹等断绝关系，反而逆风而上，对朱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为朱熹写下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蜀魏公死凛凛犹生的祭文。辛弃疾在庆元党禁中没有受到牵连，其主要原因在于辛弃疾属于事务性官员，在官场的形象刚毅果断，敢作敢为，胆大包天，与朱熹坐而论道，讲求清心正德，克己复礼大为不同。另外，辛弃疾热衷于军事，收复失地，在学术上并无立场和建树，除了私人友谊，与道学并无瓜葛。不仅如此，辛弃疾的手腕和作风深受韩托胄的赏识，韩托胄要树立权威，重振朝纲，正需要辛弃疾这样的官员，何况在一些政治举措上，韩托胄还需要辛弃疾的支持。到了光宗朝，主战派的元老们逐渐去世凋零，如于永文、张俊、叶恒等早已作古。辛弃疾虽赋闲在家，但其坚定的抗战主张以及曾有过金戈铁马的实战经验受到人们拥戴。此时辛弃疾俨然成为没有职衔的主战领袖。正如朱熹的门生黄干所言，民工以果毅之姿，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这让韩托胄对辛弃疾不敢等闲视之，他想要利用辛弃疾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柄，进而实现自己的野心。公元1203年，63岁的辛弃疾突然接到南宋朝廷的新任命，启用他知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两浙东路辖岳、务、区、明、台、处、温、严八府，县司至绍兴府山阴县。两浙东路西托京都临安，东临大海，重要性可想而知。闲居八个春秋，花甲之年，与伪学之魁朱熹交好，不但没有受到连累，还被启用为这么重要的职位，让辛弃疾始料未及。辛弃疾这样的强势官员又留心于国计民生，无论在哪个位置都会努力有所建树，即使任职仓促也会向朝廷提出建议，留待后人参考。浙东任上，辛弃疾依然政绩卓然。在浙东，辛弃疾首先下手整治的依然是贪污腐败，侵扰民众问题。两宋虽然经济发达，但由于冗员多，政府效率低下，所以加在民众身上的苛捐杂税在各朝代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而南宋尤甚，尽管如此，各级官员仍然巧取豪夺，因缘为奸，榨取民脂民膏，这种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辛弃疾到任后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论述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这六件事都是当时民众反应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中谈到收纳税既有余，又为折变，高估去纳，其一也。往事有大利，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60万斛，集钱100余万民，别储之仓库。以其朝廷曰，用此钱抵此米，还到其前而去。官府加码收取百姓赋税，然后通过食物变换等手段再巧取豪夺一层。辛弃疾举例说，一名官员做郡守四年，多征赋税折合米面60万斛，钱100万余米，储存在另外的仓库和钱库中，最后把这些米面交出来，却假称是用这些钱买的。经过这样一番清洗，钱库里的钱就装进了这位官员的私囊。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

游离于财政监管的小金库，并且这位官员懂得利用小金库进行洗钱，其犯罪手段隐蔽巧妙。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身上的毒瘤，自然难以清除，但如果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会有所收敛，有助于政治清明。在浙东任上，辛弃疾还镇压一股私盐商贩动乱事件，这种小事件对于曾经镇压茶商军、建立飞虎队的辛弃疾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绍兴府古名越州，又名会稽，传说大禹在这里大会诸侯，论功行赏，因此得名会稽。会稽即会稽的意思。大禹一生四件大事，封禅、娶亲、祭公、归葬，都发生在会稽，这里可谓圣人之地。大禹的后人在这里建立越国，春秋时越国在国王勾践的带领下伐灭吴国，争霸中原，强盛一时，所以这里又是霸业之都。越王勾践为了消灭吴国，派美女西施充当间谍，魅惑吴王，使吴王沉溺于美色之中不能自拔。西施是美女的典范，绍兴无疑是秀色之城。绍兴还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东晋时文人雅士三月三聚会在会稽山，按古人的习俗要在这一天临水洗濯，去处不详，名士们在溪水旁将盛着酒的杯子放在水中，任其漂流，杯子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这就是文采风流的曲水流觞。那一天作诗37首，其中一位叫王羲之的把这些诗收集起来并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王羲之酒后作序，其书飞扬裘袂飘逸，飞扬祥和，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获誉书圣称号。却忆安时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辛弃疾最为推崇的东晋名相谢安，谢安石出事前就隐居在绍兴府治山阴县的东山，王谢两大家族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的遗迹。辛弃疾能够利用做官的便利寻访瞻仰古圣贤的遗迹，却是在浙东任上的一大快事。受先贤的启示，辛弃疾在绍兴修建一座观光亭，取名秋风亭，供登临望远之用。从这座亭的名字看，辛弃疾大有人生苍木，山河飘零的感慨。亭上秋风，寄去年袅袅，曾到五庐。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功成者去，绝团扇，便与人疏。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雨季都无。千古茂林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至今暮落江冷，渺渺愁余。古人书报莫因寻，忘却除炉，谁念我心冷灯火，一边太史公书。亭上秋风与他处秋风并无异同，但夕阳西下，大禹的功绩何在？汉武帝关于秋天的词章纵然华美，流传千古，然而草木摇落，江山一冷，故国难回，又是怎样的痛？在这个凄凉的秋夜，独对孤灯，谁会想到我呢？透彻脊背的冷。我行走在诗词里，我行走在江湖上，我行走在自己的文字里。绍兴文化昌盛，离京城又近，非上饶可比。此时辛弃疾词名远播，已经成为文坛巨擘。隐居绍兴的词人诗人大多聚集其麾下，一些江湖词人也远道而来，慕名结交。辛弃疾任职的绍兴以及稍后的镇江，俨然成为诗词的江湖。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本就是绍兴山阴人，年长辛弃疾15岁，在早婚早育的古代算是两代人了。陆游平生

遇尚不如辛弃疾顺利。他先是在科举中成绩太好，排名在秦桧、孙子之上，从而惨遭秦桧报复，阻断仕途。秦桧死后得以赐进士出身，劝入朝中为官。陆游性格耿直，屡屡犯言直谏，因而得罪圣上，多次遭到贬谪。孝宗隆兴年间为通判，跟辛弃疾官职大体相同。乾道年间，辛弃疾已经知县，安抚使参议官，陆游辗转蜀中，还是通判一类的小官。1178年，辛弃疾已经是四司级的官员，陆游也被从蜀中调出，开始职位上升期，直到1186年才被任命为延州知州，后入朝为兵器少监、礼部郎中等职。同辛弃疾一样，陆游也是一个顽固的主战派。隆兴北伐时，他上书张俊，献策强军之计。隆兴和议后，他又上书迁都建康。1171年，陆游到南郊军中担任幕僚，能够亲临抗金前线，他大为兴奋，经常到战略要冲巡逻考察。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打散关，成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具体北伐策略上，他曾做平戎策，提出收复中原必须先取长安，取长安必须先取陇右的战略观点。陆游以诗名，一生作诗近万首，是历史上有名的高产诗人，有剑南诗稿传世。他在蜀中游历十年，所作颇丰，孝宗喜欢读他的诗，才召见他回到江南。陆游文学上推崇苏轼，处处以苏轼为榜样。朱熹评价放翁老比游剑，在今当推为第一流。陆游诗雄浑豪健，如金锉刀行：黄金锉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古八荒。金华结交尽其事，一起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虽三虎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以勇刀书报国之志。陆游虽曾效力军中，但为文职，亦没有亲自参加过战斗，不如辛弃疾军事实践经验丰富，所以他的诗歌描写军事场景只能出自想象，如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铁马冰河只能在梦中显现。陆游亦善词，与辛弃疾词的内容、词的风格都很相近，被后世称为新派词人，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沧桑雄健，不输贾玄。同辛弃疾一样，陆游也宦海几经沉浮。1165年，陆游因为鼓动张俊北伐，被罢官免职，在家赋闲四年。1175年，又因不拘礼法、宴饮颓放被免职，在成都浣花溪畔度过三年自耕自种的生活。1180年，赵汝愚弹劾陆游不自检持，所为多越于规矩，陆游愤然辞官，回到山阴老家闲居五年。1190年，由于陆游喜论恢复不合时宜，朝廷最终以朝勇风月为名将其削职罢官。这次陆游整整退隐13年，直到1202年，韩托胄当政，同样出于拉拢劫纳的目的，召陆游入京编修国史。尽管陆游曾经不耻韩托胄的为人，但听到韩托胄打算北伐，还是心潮澎湃，转而对韩托胄大加

0: 宠和赞扬，还为韩托住的别墅南园和府邸月谷堂作记。尽管如此，韩托宙只是想利用陆游的诗名为其歌功颂德，并没有打算在军事上对其委以重任。因此陆游修完史书、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后被闲置起来，无奈只好重新回到老家绍兴山阴。这一年为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时陆游已79岁高龄。不久辛弃疾到绍兴任职，二人得以有一场风云际会。辛弃疾和陆游平生际遇如此相近，却辗转为官，宦游各地，一直没有机缘相识。现在辛弃疾来到陆游家乡，怎能再错过这个机会？陆游因被诋毁吟诵风月，干脆将自己的府宅取名风月轩。风月轩坐落在山阴县西九里三山西村，三山指石燕山、韩家山和行宫山，其居所不远处是山阴最为有名的风月之地镜湖。辛弃疾只身来到了风月轩前，风月轩占地数亩，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很是宜人。比起带湖新居少了一些阔远，但是多了一些灵秀之气。辛弃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当然在建筑上，风月轩没办法跟带湖新居或者瓢泉新居相比。由于陆游常年不在家，官职也是起起伏伏，生活不太宽裕，所以风月轩房子不多，全部都是茅草扇顶，多年没有修葺，已经相当的陈旧了。辛弃疾叩响了风月轩的门扉，门没有上锁，就径直推开进去。刚到堂屋前，就听见屋内朗声诵道：万叠金山绕镜湖，数船最爱野人居。声音有一些苍老，但中力充沛，充满着昂扬的斗志，一定是放翁了，辛弃疾想。于是在门外大声自报姓名：济南辛弃疾拜见放翁。屋内吟诵声戛然而止，堂屋门吱扭一声打开，只见陆游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拄着一只拐杖走了出来。我说今天喜鹊喳喳，必有贵人来访，果然是驾轩光临寒舍。双方相互倾慕多年，几代相见，陆游已是耄耋之年，辛弃疾也已花甲又死，二人怎能不心绪涌动，感慨万千。当天二人在陆游的书屋老学庵畅怀一叙，二人政治观点接近，文学造诣相当，自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一直到天黑，辛弃疾才依依不舍告辞。出门时见风月轩屋舍破旧，辛弃疾请求为陆游修葺房舍，被陆游婉言谢绝。他知道辛弃疾政务很忙，不能占用他太多时间，他也知道韩托宙北伐在即，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不愿拖国家后腿。辛弃疾也没有勉强，因为来日方长，待日后好好说服这位耿直倔强的老人。他没有料到他很快将离开绍兴，为陆放翁修葺房屋的心愿始终没能实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道，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漏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

0: 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2: 改变中国人。

0: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南宋时有一批词人屡试不第，漫游天下，一人作客，被称为江湖词人。刘过，字改之，号龙州道人，好谈论兵法和治乱之变，多次上书朝廷提出收复中原的建议，都未被重视。他的词感慨国事，狂逸俊致，与辛弃疾词风接近。刘过周游江浙，来到绍兴求见辛弃疾。门房见刘过一介布衣，其貌不扬，不愿向内通报。刘过故意在外面大声喧哗，惊动辛弃疾。辛弃疾叫过门房询问，恰陈亮在侧，向辛弃疾介绍刘过也是诗词中人。辛弃疾将信将疑，让刘过进屋问话。辛弃疾问，你能作词？刘过说能。当时酒席上有羊腰盛羹，辛弃疾便命他以此为题作诗赋词。刘过也不惊慌，反而要求先喝点酒去去寒气，然后引导：拔豪以赴管城子，烂手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夜随樽酒伴风流。管城子指毛笔，羊毛是做毛笔的上好材料。第二句用典，西汉末年刘玄称帝，号更始帝，其嗜酒好色，不理朝政，并滥授官爵，宫廷内部腐败，所受的官职名目繁多，小商人厨子都授予官职。因此百姓讽刺说，灶上羊中郎将，烂羊胃其不畏，烂羊头关内侯。刘过诗风与辛弃疾接近，辛弃疾大喜，次次经常的周济刘过，二人结为至交。刘过虽然投靠辛弃疾，但本性自由，不受拘束，有时候还要耍个文人脾气。刘过回临安后，辛弃疾甚是想念，隔了一段时间差人前去相邀。刘过这一次却是摆起了架子，拒绝了辛弃疾，并且给他写首词，表明自己虽然贫寒，却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诗曰，斗酒至坚，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临河境，欲颇先老，驾乐五回。颇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这是一首沁园春的上阙。词人充满情趣地说，辛老师您用酒肉招待我，我太高兴了。不过这次不能赴约，因为我和白居易、林卜、苏东坡在一起，他们不让我去。那时候的词人就是这样任性。这一时期跟辛弃疾来往密切的文人还有姜夔、张咨、秋虫等。张咨是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出身显赫，家族豪富。他投入大量资金建造一座精美的园林，取名桂隐林泉。园林各项景致都丽甲天下，这样一位贵公子却是满腹才学，能诗善文。他曾做贺新郎，赐薪稼轩，运寄城，记述和辛弃疾一起欢聚游赏的快乐时光，称赞辛弃疾东晋风流兼慷慨，不仅才华风流，而且慷慨奋发。秋虫也是一位帅首级官员，跟辛弃疾脾气相投，交往甚密。辛弃疾作《汉宫秋》，秋风亭关羽，秋虫和之，从秋风亭联想瓢泉美景，称颂辛弃疾胸次回书。姜夔精通音律，他的词格律严谨，用字考究，将宋词的艺术性推至真境，是宋词技术派的集大成者。姜夔

0: 与辛弃疾代表着南宋诗词两种重要的风格和流派。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其一生未仕，撰习江湖。清元之后，他依附张慈及其族弟张建，寓居在杭州。大约这期间，姜夔通过张氏兄弟认识了辛弃疾。这一时期，南宋词坛煞是热闹，而热闹的核心是辛弃疾。正当辛弃疾与一帮文朋词友在秋风亭上怀古伤今，感慨时事之际，朝廷一纸诏书要召他进京避见。这时宋宁宗和韩托胄北伐的意图已经很明显，这份调令一定与时局有关，确切来说与北伐有关。一段时间以来，宋金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宋宁宗和韩托胄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金国皇帝金世宗与南宋孝宗皇帝签订了隆兴和议，之后平息干戈，两国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盛世。金世宗去世后，皇长孙完颜景即位，是为金章宗。金章宗早期尚能勤勉朝政，后期沉溺酒色，重要奸佞，国力日衰。中原地区汉人同女真族的矛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缓和过，金人霸占汉人土地，但本身又不会耕作，只能强迫汉人成为佃农，然后用更残酷的手段进行剥削和压迫。汉人不堪忍受，纷纷逃亡，致使大量土地撂荒，金人无所依靠，重新霸占新的土地，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中原农桑日益疲惫，人祸天灾祸不单行。由于金章宗对河流水道缺乏管理，中原地区水灾蝗灾轮番肆虐，黄河三次决堤，并于1194年夺淮入海，国计民生雪上加霜。困于生计的贫民纷纷的揭竿而起，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针对金国统治的武装暴动。趁金国无暇他顾之时，原先臣服于金国的蒙古各部落强势崛起，草原争霸风起云涌。金国国力不济，无法平息这些叛乱，国内一些贵族反而与蒙古相互勾结，纵容蒙古与金国对抗。这样蒙古力量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无奈金章宗试图引导蒙古部落相互残杀，自耗力量，不想成吉思汗一代雄主在短短十多年内就统一了蒙古草原，成为金国最大的威胁。眼看金国内部一片的混乱，北边有后院失火，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中原努力的南宋朝廷似乎看到打败金国的一线曙光。此时韩托胄又急于用一场战争证明自己的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下决心发动北伐。他先将主战骨干召集到京城，以形成主战舆论，进而获得宋宁宗的支持。辛弃疾就是被召集的主战骨干之一。尽管辛弃疾对韩托胄素无好感，但在北伐这件事上，他还是坚定地站在韩托胄的阵营。辛弃疾去向陆游告别，陆游非常兴奋。他虽然已经年迈，不能亲临战场指挥杀敌，但由自己的朋友实现北伐宏愿，也足以让其欣慰。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做了一首24句168字的长诗为辛弃疾送行。在诗中，陆游称赞辛弃疾的文学才能，稼轩落笔临鲍谢，说辛弃疾文采比两晋的鲍照和谢灵运更好。他夸奖辛弃疾博览群书，勤于创作，千篇昌鼓诗满囊，万卷夜侯熟插架，称赞辛弃疾政治才能，大才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识留雅。历史上的名将管仲和萧何在辛弃疾面前也甘拜下风。他激励辛弃疾北伐成功，有辛弃疾挂帅，定能所向披靡， 天生挂佩或少须，千挽银河洗松华。中原人民一定一呼百应，金军顶然一劫而溃，仓皇逃窜。中原林凤争自奋，残卢犬羊何足下。他告诫辛弃疾要谨慎行事，当心小人嫉妒暗算。古来历事借清发，往往沉夫出趁下。辛弃疾被朝廷搁置多年，与韩托胄政治上又有过恩怨，所以劝勉辛弃疾以国仇为重，无需计较个人恩怨。深仇激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罢停也。梦想近在咫尺，梦想遥不可及。辛弃疾对金国的状况一直牵挂在胸，也一直动若明火。因为金宋和好，两国频繁互派使臣，双方都比较了解。如南宋使者赵善义去向金章宗贺寿，归途中因为下车地点问题同金国臣僚发生了争执。赵善义挖苦奸臣说，你们国家被蒙古侵略，还要得罪大宋，难道要我们起兵和蒙古一起加攻你们吗？虽然失礼，但说明彼此对对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光宗宁宗朝派往金国的使臣如丘崇、钱之望、郑如凯、许吉之、汪义端等都和辛弃疾交往密切，辛弃疾经常从他们那里获取金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最新动态。率浙东时，他还专门派间谍化妆成商人、苦力等到金国刺探情报，特别是自己重点关注的山东、河北等地。他给间谍布置详细的任务，重点考察这些地区的山川地貌、军事据点、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等。间谍回来后，他根据报告绘制成地图，画在绢布上，以备研究具体的攻守策略使用。所以辛弃疾对这次朝廷召对胸有成竹。1203年冬月，辛弃疾在临安觐见宋宁宗，在与北伐有关问题上，辛弃疾谈了两点。第一点，金国衰败势不可挡，金国内忧外患，敌亡将至，朝廷如若抓住机会积极推动北伐，定能一雪靖康之耻，收复中原失地。第二点，北伐不是小事，不能草率行事，应当交付元老大臣根据形势发展制定应变之策，领导和实施北伐战争。这两点核心是元老大臣，便是朝野，谁是元老大臣？便是朝野，辛弃疾认为最适合亲自带兵上前线的是自己，无论声望还是实战经验都是不二人选。韩托胄行吗？韩托胄的曾祖韩琦在北宋为将，与范仲淹共同守卫西北，并称韩范。当时有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苦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琦可谓一代名将，但是韩托胄从来没有战争经历，也没有参与过前沿防线经营，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其实韩托胄是不是元老大臣并不重要，因为韩托胄集军政大权为一身，不可能亲临战场，辛弃疾也不可能超越韩托胄。辛弃疾要的是金戈铁马，亲临前线杀敌，而不是在后方谋划指挥。在北伐的角色上，他跟韩托胄并无冲突。这个时候朝中著名的主战派还有叶氏、叶正则。叶氏比辛弃疾年小十岁，他25岁上书签书枢密院士叶衡，纵论天下形势，提出中兴策略，29岁中举，被授予官职。叶氏推崇学术，结交广泛陈亮、叶祖谦、周必大、陈复良、陆九渊等名士都是好友。绍熙内善中，叶氏任尚书左选郎，也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韩托胄与赵汝愚争权，叶氏受到了牵连，被贬官外放。庆元党禁中，叶氏也是逆党59人之一，被免官罢职。1202年，为笼络人心，韩托胄解除了伪学党禁。在辛弃疾召对朝廷之前，1203年9月，叶氏也被宣召进京，征求北伐意见。他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吉。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悉心己往，图报方来可也。叶氏认为，北伐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急需做的是让臣子们舍己报国，不要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等到将来再做打算。刚开党禁，人心不齐，还是应该着眼内政，凝聚人心，团结各派，发展自己。叶氏反对现在北伐，当时宋宁宗很受用，封叶氏为兵部侍郎。但叶氏既然反对现在北伐，自然不是北伐统领的最佳人选。有名望的人中，似乎找不到元老大臣的人选，这元老大臣无疑是自荐之语。只是辛弃疾不便明说，让宋宁宗、韩托胄你们想去吧。宋宁宗本就昏庸，才没有功夫去想那么多曲曲弯弯。韩托胄北伐目的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自然不容他人染指。不过韩托胄巧妙借势，重点放大辛弃疾意见中的第一点，北伐必胜。韩托胄以此鼓舞人心，并成功说服了宋宁宗，让宋宁宗下定最后决心，同意韩托胄主导和指挥北伐。事实上，当时对是否应该北伐争论是极其激烈，除了叶氏这个老牌主战派不赞同外，许多士人也反对北伐。朱熹高徒女婿，同属主战阵营的黄干给辛弃疾写信，劝他不要趟这趟浑水。黄干说：“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杂糅，咸不消混淆。宁于满前，恒恩四处，国且自伐，何以伐人？此仆所以深虑。夫用明公者，犹不可以不慎。”夫自治之策也，国家以仁厚操训天下士大夫之气。士大夫之论素以宽大长者为风俗，江左人物素好怯懦，秦氏何意又从而消弭之？士大夫这是俨俨然不复有生气矣。与文章者多虚浮，谈道德者多拘滞，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即百里之命以不复可得。况敢望其相与冒双路反封敌，以立不世之大功乎？这段翻译过来大意是，现在他们重用你又能怎么样呢？黑白杂糅，贤人与不消混淆在一起，满朝奸佞阿谀之徒，赏罚不明，热衷于内斗内耗，靠什么去攻打金国？他们为什么用您？不能不好好审视一下，大宋的朝政，国家对士大夫宽厚，士大夫以宽厚为风，江南人物一向怯懦，秦桧向金国议和，更削弱了人们的斗志，士大夫奄奄一息，没有一点奋发向上的勇气，书写文章虚伪轻浮，议论道德拘泥呆板，想找一个人凭借朝廷任命完成君主使命已经不容易了，哪敢指望他们克服艰难困苦，冒着刀枪剑锋立下不世之大功？黄干的看法是对的，韩托胄、辛弃疾、陆游等只看到金国的衰亡，严重低估了南宋内部存在的问题。宋人安逸奢侈惯了，重文轻武，不好战，缺少虎狼之气，缺少进取之心，根本不具备北伐收复的条件。南宋的这些短板，不是更换几位将领、任用元老大臣就可以解决的。在北伐的问题上，虽然辛弃疾的出发点是为国，不是为己，但也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他知道韩托胄的态度举足轻重，为鼓励韩托胄北伐， 在他寿辰之日特意上了一首寿词，词牌为《清平乐》。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例，更勿善于争利。武医师上赴阴阳，熊皮百万堂堂，看取黄金甲月，归来异姓真王。商榷协经过面临的困境，老百姓民不聊生，朝廷中内乱纷争，下阙力赞韩托胄，上父就是江上姜子牙。熊皮都是猛兽，这里指勇武之师。驾黄钺是皇帝赋予将军的权利，相当于尚方宝剑，一般在出征时授予统兵元帅。有韩托胄像江上一样的雄才大略，统领着威武之师，一定能所向披靡，胜利归来，得封异姓王。辛弃疾对待北伐的态度鼓舞和帮助了韩托胄，促使皇帝下定决心，促成后来被称为开禧北伐的战争。韩托胄兴高采烈地谋划北伐大业去了，把辛弃疾的帖纸由吉英殿修撰晋升为保摩阁代制，又加了一个提举右神官的虚职，然后被晾在一边无所事事。直到次年三月，韩托胄想起辛弃疾还有余热可以发挥，一直调令让他上任镇江，为北伐敲敲边鼓。镇江是府，府治京口，京口是辛弃疾的故地，虽没有在京口任过职，但南渡之后长期定居在这里，并在这里去取范氏，收获美满爱情。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蒋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可还这么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喜欢这一句，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虽然说有句歌词说，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人没有缘，但是就算没有缘，在那个过程当中，有过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的瞬间，也是美好的回忆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也不是每一段的恋情都一定有结果，但是总会有一些美好回忆，多年之后想起来觉得年轻真好，他真好，我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样的一首歌经典到什么程度呢？我猜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每到阴天，有谁说起一个阴天，你马上就接在不开灯的房间灯，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界末的无聊消遣。李宗盛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写的某些词是比较碎的风格，但正是这样的碎的风格让我们听了之后觉得特别致。比如说第二段的这些说法，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性赢了理性的那一面。好像在咱们节目当中，时间最不值钱，因为动不动这首歌就10年20年30年。

而你也从当年的一个小孩子变成了现在的宝宝。你有没有成天说人家孩子是个宝宝？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一听二十年前的1999年香港乐坛非常重要的四位歌手，他们分别是莫文蔚、王菲、郑秀文和梅艳芳。刚才这首歌曲《阴天》非常经典，现在这首歌曲《邮差》，也许由于语言关系大家平时点唱的不多，但是当副歌响起的时候还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熟悉。它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听听看还记得普通话版本叫什么名字吗？由林夕填词，《邮差》。

如果要说出一个王菲厉害的地方，可能大家会想到很多很多。而我在最近重听这张《只爱陌生人》的时候，会觉得她还有一点特别厉害的，当然也是当时王菲的整个团队最厉害的，在于20年之前的这些歌曲、这些专辑，拿到20年之后再来唱，完全不用重新编曲，不会感觉是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直接拿来唱还是很时髦，这点真的是太牛太牛了。还有就是你看20年前的这张《只爱陌生人》专辑，我给你念几首歌曲名字哈，比如说《开道荼蘼》、《当时的月亮》、《催眠》、《只爱陌生人》、《百年孤寂》、《蝴蝶》、《邮差》、《精彩》等等等等，都出自于一张专辑啊。刚才念到一首歌曲的名字，它叫蝴蝶，蝴蝶就是邮差的普通话的版本。在一张唱片里说了一个曲子的两个版本，粤语版叫做邮差，普通话版本叫做蝴蝶。你可能记得另一版歌词，给我一双手对你依赖，给我一双眼看你离开，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这是普通话版的副歌部分的高潮歌词。此刻我们正在重回20年之前的1999年，我们正在听的是那一年香港乐坛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位女歌手。刚才听过莫文蔚、阴天、王菲、邮差，现在要继续二字歌名，这首歌叫做插曲，但这个时候歌手名字是三个字，她是郑秀文。说到郑秀文，现在你的记忆有可能会和一些新闻有关系，但那个时候郑秀文的第一身份绝对是音乐，而且是音乐当中的王者。

现在提到郑秀文，你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呢？有可能想到许志安，有可能想到各式各样真真假假的新闻。每次看这娱乐新闻的时候，我特别不想去辨别什么真什么假，因为生活是别人的，我都没有接触过。就像有时候有些朋友问我说：“哎，你不是做音乐节目吗？你跟我说说那个歌手人怎么样？”我说作品呢，我可以说，但人我没有在生活当中接触过。就算什么工作场合有过那么一小时的接触，我能靠这一小时跟您说这个人怎么样吗？更何况别人感情啊、家庭啊这些，我真的真的没有资格品头论足。此外，就是我们也容易被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带着走，有可能听风就是雨，这样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我还是一直觉得，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品上面，这可能是当事人也更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儿。当然，怕就怕的是某一些艺人没有作品，只有绯闻，那关注作品，他岂不是就破盖了吗？还好那个年代的艺人，不管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艺术家，还是做流行音乐的这些歌手们，他们一定都会有一些作品才有可能被我们记住。比如说这半个小时听的这四位女歌手，莫文蔚、王菲、郑秀文和梅艳芳，他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风格当中有了让我们称道的好作品。刚才听过阴天、邮差和插曲，而今天节目马上要响起片尾曲，这首歌易小阳填词，陈小霞谱曲，图影编曲，叫做下辈子别再做女人。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再结合梅艳芳的生平来听，有一些酸酸的感觉，而这些全部都是20年之前的陈年往事了。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

0: 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

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周蕙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当中的《约定》。各位对于周蕙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首歌曲。第一张唱片敢叫精选的歌手没几位，而当时这样的一件事儿也作为周蕙的宣传点之一。除了这点之外，还有声音特别有辨识度，非常的干净。其次就是形象，那个时候大家很好奇周蕙究竟长什么样子呢？那时咱们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起步，不像现在随意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就知道一个人长什么样，他的生活长什么样。那时大家看电视，发现电视的屏幕上面

周蕙约定的 MV 像动画片一样的，完全猜不出来这位女歌手，这位声音这么好听的女歌手究竟长什么样。这些神秘感伴随着当时听歌的各位，也包括一些也许后来让这样的一首歌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特别重要歌曲的朋友。比如说曾经在播约定的时候，有位小妹妹跟我说，当年听约定的时候还是一个小朋友，是把约定的 MV 当成动画片来看的，因为完全听不懂歌曲唱什么内容，但是多年之后这首歌成为了自己婚礼上反复播放的一首歌。就是这样一首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播的歌，今天却让我感觉非常的感慨和唏嘘。原因是这一次他放入的主题是请回到1999，这一集叫旧日新人。我们在说20年前的这些新人歌手们，这些新人歌手当年出道的时候都是金光闪闪的，一出道便引发了10多亿人的注意。在20年以后，他们有的已经名列华语歌坛的功勋簿，有的则在辗转颠簸当中沉入生活的最深处。如果说有一些人是有才华也有运气，但缺那么一些努力甚至有点作的话，那周蕙我真的想替这位歌手鸣不平。那就是有天赋，这把嗓子你说不唱歌真的太浪费了，其次就是也很努力，人也非常好，可是就缺那么一些运气。比如说由于经纪人，由于公司等等等等的原因，让他在最应该高速发展的那几年错失了很多机会。现在周蕙依旧在唱歌，依旧在参加着很多的节目，在发表着作品。好在我们这一帮当年听着约定，听着周蕙精选长大的人还记得他们，我们还会选择买票去现场一起唱一起吼这些歌，一起在夜深的时候回顾一下这匆匆的20年时光。周蕙的约定虽然说是个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这样的一首歌是在1997年由王菲原唱的约定，填了普通话歌词之后变成周蕙走哪儿都会唱起了一首歌。还有很多歌手也是受到王菲的影响步入歌坛，比如说这一位，他的第一张唱片就叫做《我爱王菲》。

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告诉我沿途中想与我分享的心情。好喜欢这样的词，这样的词来自于姚谦老师填写的。在《人间四月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出自99年的第二张唱片《第二眼美女》当中。让我们特别要说刚说到的作词者姚谦老师，姚谦捧红过太多女歌手，比如说李玟、萧亚轩，还有刚的江美琪，都是他一手捧红的。还有赵薇在99年左右突然变得很会唱歌，其实也是由于背后站着姚谦这样的一位音乐巨人。

朴树这位少年在99年唱的《白桦林》，各位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有幸在2013年10月26号在北京工体听过现场的朴树，写过这么一条微博，我说可能因为听朴树刚好是在最不确定的一段人生，与我他的歌里全是迷茫。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lp me? 听得心头一阵抽。2000年，奔腾电脑 Venus 酒吧，那时觉得时髦无比或者遥不可及，如今装的全是回忆。少年早已不是那个少年，朴树还是那个朴树。然后我在听完之后做了一些节目，叫做朴素的树，当然这样的标题可能此后也被很多地方都在使用着，很开心大家会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朴树的朴素体现在哪一些地方呢？给各位举几个例子。朴树当年做歌手的初衷只是因为缺钱啊，写了一些歌卖点钱呗。高晓松说，要不你直接做歌手呗。朴树说，也行，试试呗，然后做我歌手。还有《白桦林》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如果换了很多歌手可能就要讲述半天，哦，这首歌表达了什么什么，我想对我的歌迷说什么什么。结果朴树说，故事啊，瞎编的。还有大家所知道的，朴树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有人问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和设定肯定要说，由于这个节目非常具有影响力，我认为它怎么样怎么样。朴树只是说，缺钱啊。就是这样的一位很朴素很真实的音乐人，让我们感受到在音乐圈娱乐圈甚至于整个社会当中所稀缺的那种品质。所以就算他很久不出现，就算他作品不算多，但是只要他出现，我们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就算他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采访，我们作为媒体也都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顾分享他所有的好作品。我们再重回1999年，那一年蔡依林、萧亚轩、五月天、梁静茹、容祖儿、周蕙、江美琪、朴树、金海心都还是刚刚出道的新人。在之后的2000年，朴树和金海心都凭借他们第一张唱片当中的大红歌曲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今天最后一首就是金海心《把耳朵叫醒》。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

0: 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即将投用。高温下的劳动者，殡仪馆火化工无惧酷暑考验，坚守服务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两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开足马力抢进度是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真实写照。在投资82.6亿元的江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水库大坝30层填筑，一号围水隧洞正有序进行开挖作业，自流排水洞开挖支护累计完成净尺5495米，进场公路隧道加紧实施20层作业，上下库连接公路3号隧道完成开挖支护122.5米，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推进。除科润27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4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6: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1月，衢州市入选为全国小型适用工人文化宫建设试点城市，承担着4家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建设任务。为扎实推进试点建设，江山市总工会高度重视江山经济开发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项目打造， 明确由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建设推进及后续常态化运营管理，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记者近日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加紧进行灯光安装等作业，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扫尾阶段，预计八月底可完工投用。该项目位于江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核心区位，紧邻江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城南主城区，区位优势明显，服务辐射范围广，项目周边集聚企业700余家，产业基础扎实，企业员工集中，毗邻产业人才公寓和员工公寓，同时配套多个大型篮球场、羽毛球场及休闲游步道等户外健身场地。项目总投资340万元，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内部功能清晰，业态丰富，设置健身运动区、图书阅读区、舞蹈房、多功能教室等功能区块，可满足辖区企业员工健身锻炼、读书学习、才艺展示、休闲娱乐、技能培训等多样化需求。江山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主席侯晨杰：
8: 作为广大企业职工的娘家人，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扫尾，做好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各类工会活动，不光是要建得快，更要用得好，着力打造成为凝聚职工、服务职工、温暖职工的幸福阵地和展现营商环境的新窗口。
7: 江山台记者祝于灿、郑家豪报道。在市殡仪馆火化车间，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坚守高温一线，无惧炉边热浪，以责任守护生命最后一程，用坚守诠释殡葬从业者的温情与担当。走进市殡仪馆火化车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化工郑龙彪站在操作台前，目光紧盯炉内燃烧状况，不时在触控屏幕上调节火势与风量。他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郑龙彪：
9: 我们车间里一般工作的时候有60几度，炉膛里面经过一上午的操作，最高温度也能达到，到下午的时候能达到1000多度，平常的话可能是700多度。
7: 真正让他感到灼烫难忍的是炉门打开、炉板推出的那一刻，连续火化后的炉板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郑龙彪：
9: 因为车间里面整体温度偏高，风扇里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但是能把一些烟尘吹散，但是对降温效果并没有什么帮助。
7: 车间无法安装空调，因为火化作业需要空气保持流通，如果开启空调，烟尘粉末无法被及时排出，长期下来会损害职工身体健康。火化业务实行预约制，但受丧葬习俗影响，还是经常出现扎堆情况。业务高峰期单日火化量可达30例，常常需要提前到岗，延迟下班。郑龙彪：
9: 车间里面闷热，工作服一下就湿了，我一般一天要换3到4次。
7: 一套完整的火化流程需要40分钟至1小时，工作人员全程不能离开岗位。郑龙彪：
9: 碰到冰冻时间比较久的遗体，那我们要更加注意炉膛里的燃烧情况，在操作过程中随时调节油量、风量跟炉膛压力，以确保火化流程准确无误。
7: 待火化完成，进入检灰环节，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隔热手套，动作轻缓细致，格外注意不让汗水滴落在骨灰上。市殡仪馆副主任周小敏：
10: 因此呢，单位也采取了多种降温措施，包括这个每天准备绿豆汤等降温饮品，采购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然后安装这个喷雾型的电风扇，然后安装工业用的引风机，那个火化车间的一个空气流动。下一步呢，我们将向上争取资金，将在火化车间建设一套新风系统，进一步改善我们火化工的作业环境。
7: 市殡仪馆火化工郑龙彪：
9: 普通人觉得亲人离世是生命的终点，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送逝者开启下一段旅程。我们心里始终敬畏每一个生命，细心妥善处理好每一位逝者，安抚将伤心的家属，用有温度的服务当好生命摆渡人，这就是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悟和理解。
6: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 近日，凤林镇毛范村举行了第十届春泥筑梦至诚助学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本次活动共奖励全村优秀学子18人，发放金额1.85万元，其中12

0: 名本科以上录取生，五名省重点高中新生，一名小升初推荐生受到奖励。颁奖典礼还特地为三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表彰两名优秀教师。自2017年成立以来，志诚助学会始终坚守讲优扶困、助学促教的初心使命，持续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十年间，累计奖励优秀学生188人次，优秀老师24人，扶助优秀贫困生21人，总金额37.23万元。
1: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爱心如水，奔涌不息。近日，虎山街道锦兴社区老党员毛之家、退役军人顾喜云等人合力捐赠15箱矿泉水，共同为辖区商户的爱心冰柜补水续航。自2025年12月起，锦兴社区动员居民参与夜巡、志愿服务等活动，参与者可按活动次数积累服务分，一次积10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各类生活用品。毛之家、顾喜云等人决定把积分换成矿泉水，捐献给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0号，市总工会联合夫子里衢州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浙市小损公益志愿服务中心在夫子里职工阅读中心开展“炎炎夏日送清凉，夫子里关爱在身旁”高温慰问活动。活动现场，30多名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围坐一起交流。主办方为大家送上无籽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以及总价值3000多元的清凉大礼包。此次活动既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保障，更传递了工会组织、爱心企业与公益组织对户外劳动者的关爱。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心梗抢救分秒必争。江山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10余年来深耕心血管临床一线，全程参与医院胸痛中心建设从无到有，从国家基层版到国家标准版的迭代升级，织密村乡县3级胸痛救治网络，不断前移急救关口。在与死神赛跑救治患者的同时，张坤做好临床带教与学科人才传承，用专业与担当守护江山百姓的新希望。2012年，张坤从南昌大学毕业后进入江山市人民医院工作，完成规培后，他选择心血管内科作为主攻方向，自此扎根临床一线，在一次次急诊抢救学科攻坚实践中不断淬炼成长。2016年12月，江山市人民医院启动建设胸痛中心。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2: 在早些年呢，大家的这个治疗的理念，并没有那么的先进，所以很多的急性心梗的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病情的变化。为了这个缩短救治时间，更大成功的去挽救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预后，才提出跟进国家的这个战略思路，提出胸痛中心的一个创建。
1: 2018年，市人民医院选派张坤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进修冠脉介入技术。回院后，他协同科室主任组建冠脉介入团队，全力投身胸痛中心建设。面对人员紧缺、流程衔接不畅等现实困难，冠脉介入团队逐步搭建起区域协同救治体系，构建一个高效运转的救治网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2年，江山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通过国家胸痛中心基层版认证，2024年通过国家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张坤：
2: 目前初期大概D2W 就是从入门到导师通过的有90分钟，超过啊国家标准90分钟。那么逐渐现在不断的优化流程，我们的不断的培训，那么现在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平均56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为进一步提升救治效能，张坤参与搭建心电一掌网信息平台，连通全市21家胸痛救治单元，实现心电图实时上传、远程快速诊断。同时，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面向全市医务工作者开展系统化业务培训，推动全市心血管急症救治能力整体提升。我市现已具备开展多项高难度复杂心脏手术的能力。张坤：
2: 我们其实这个战场是在导管室，叫累病这个快乐的，就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能够把病人从死亡上给他抢回来，其实对医生来讲 也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
1: 开展急诊介入手术以来，张坤始终保持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近三年，他参与完成冠脉介入手术2000多例。对待科室青年后辈，张坤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把实操环节的重点难点讲细讲透。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张新俊。
3: 他这个病人的话呢，对他非常的信赖，满意度很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颇有帮助了。他都帮我们这个改课题啊，然后给我们这个提供这个选题的这个参考方向啊。
1: 是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张坤。
2: 这个胸动的患者能够这个回到当地形成一个全覆盖的这个康复治疗，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教育呢，还有在院外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教育，还是需要去加大一个范围的一个宣传。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 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1: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我想和你聊一聊我去年十二月去的济南，想跟你说一说我在旅行时的感受和触动，就当这一场旅行是你和我一起出游。为什么会选择济南作为我东游北方的目的地呢？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发去北方，去我目前去过的最北的北方。你可能觉得很神奇，我看起来好像玩过了很多地方，但济南居然是我去过的最北的北方，这一点都不值得惊讶。作为一个怕冷的人，我对北方的向往并不多，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确定旅行地是用抓阄的形式进行的，我把我心里的八个目的地一一写在纸上，用几秒不到的时间确定了济南这座城市，也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订好了酒店和飞机票。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还是比较紧张的，要挑战的事情很多，第一次一个人去北方的陌生城市，第一次去那么冷的地方，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作为一个 INFJ， 我出行都会提前做功课，但我会随时调整自己的安排，经常不按我的行程计划走。我没有非得打卡的地方，没有一定要吃的东西，在旅行中我一直都很随性，当然也会因此错过很多的风景和美好，但我会告诉自己那是暂时没缘分，下次一定会再见。这种包容其实是对抗偶然和不确定性最好的武器。无论如何，在做了清晰无比的行程计划后，我来到了出发日。临近出发的时候，选择的飞机座位被航班公司通知是紧急出口，一副讲的如果你是一个承担不了什么压力的人，就最好换个位置，把我紧张的只能在没有其他合适位置的时候被迫主动花了169块钱升舱。不过最后的体验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一大早来到楼下早餐店吃早餐，早餐店的老板娘听到我要去北方玩，交代我要注意安全，希望我一路平安，玩得开心。 带着这个祝福准备离开日常，前往别人的日常了。在机场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意外，冬天穿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的口袋，过安检后我把我的身份证放在某一个内阁，在上完洗手间后，由于方便的全身都找不到身份证，紧张到连跑带跳的去安检口附近问了一路，最后在一位安检员颇具同情心的瞩目下，我突然摸到了我衣服内阁里的身份证，差点就泪流满面。跟安检员告别后赶紧开溜去安检口，平复我那七上八下的心。后来我上飞机的时候还在想，我真是自己给自己增添了戏剧性，演了一出戏，自己吓自己，而且还成功了。飞机上的气流颠簸也把我的心脏吓了好几回，邻座的一对情侣嘻嘻哈哈一起聊天一起眯眼，我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在自己的内心大战了十个回合，我终于等到飞机着陆了。济南机场转乘地铁是我去到之前的一个月才开通的，以往要坐机场大巴才能去到市区。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感慨好几回，我跟济南还是很有缘分的，济南人民也是欢迎我的。从机场一出门有一种打开冰箱的感觉，跟广东的冷一点也不一样，是一种冰冰凉的冷，干的冷，是一种很神奇的体感。我呢就像一个南方小土豆，蹦蹦跳跳上了没啥人的地铁，入住了酒店。酒店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早上刚好是济南冬天的初雪，我要是早上来就可以看到了。当下是觉得有点可惜，但我仍然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酒店休整过后，我就慢悠悠走路来到了黑虎泉。下午三点，夕阳刚好洒在大片大片的柳树上，也落在远处的解放阁上。我正在泉水边坐着欣赏着静谧的风景，就听到不远处好像有不少人声。走近一看，原来大家都在用矿泉水瓶装泉水，差点忘了我做功课的时候才知道济南因泉水众多也叫泉城这件事。我在想这里的人一定很爱这份大自然的礼物吧。我也用水杯装了一点喝，喝不出和矿泉水的差别，加上有点冷就不敢多喝了，但入乡随俗，我喝了这里的泉水也就自然不会水土不服了。不知道是不是冷的缘故，马上就饿了，于是我走去附近的一家餐馆，点了鸡蛋素饼和生摊。煎饼很脆很香，但震惊的是明明点的是一份饼，分量感觉是两份。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吃不完，只能走到门口，看到一名清洁工阿姨就把煎饼送给她，她很开心地跟我说谢谢。生摊里放有香油，还吃到一些肉丝，有点像鸡蛋蛋黄汤的感觉，搭配煎饼吃感觉都可以当做正餐了，特别饱。吃完下午茶我就跑去珍珠泉，一开始还不敢进去，毕竟门口看起来并不像旅行景点，后来问了保安才敢走进去。这里是不需要门票的，也不用预约，进去之后还要走一小段距离才看到隐藏在树里的超美的珍珠泉。我去的时候整个泉估计都不到五个人，又安静又美。我在这里待了很久很久，如果不是北方日落时间早，我真想待久一些。我很喜欢这样一些安静的时刻，拍的照片也完全不需要滤镜，拍一拍后剩下的就是感受这被美景拥抱的时刻。这里的树很美，从小喜欢大树的我更是被迷得迈不开脚步，有金黄的柳树，还有看起来很像圣诞树但整棵树都是砖红色的树。我不禁想象，如果这里下起雪，那些白色会让这里的美更像仙境的美。我也喜欢看屋檐，仿佛每个屋檐都有自己的故事，这里有会发光的树叶，有咕噜噜一直唱歌的泉水，还有会扑通舞动的鱼，也许还会有其他更美的景色， 但这里绝对能久久让我无法忘怀。

济南的冬天5:30还不到就天黑了，而且温度马上下降了2-3度。我穿着羽绒服和伞兵裤感觉不太冷，但手拿着手机就感觉很冰，而且要戴帽子，耳朵感觉很冷。特别是来到大明湖，湖边没有遮挡，在湖边没办法坐很久，于是观察了几只胖嘟嘟的猫咪之后，就匆匆在附近买了芙蓉酥全家福，准备回城。芙蓉酥外层酥脆偏咸口，有一些油，感觉做茶的糕点应该很不错。晚餐是在酒店附近一家羊汤馆吃的，第一次喝乳白色的羊肉汤，一开始觉得味道怪怪，加了一点盐后好像激发了它的味道，配上烧饼简直绝配。现在想来还特别想喝上一碗，奶香味特别足。吃完手脚就暖和起来了，晚上没有安排行程，就躲进了酒店。我发现这里的很多店铺都会安装遮帘布，或者干脆两个门，可见冷的时候是真的冷啊。但你要小心不要被撞到，不然就太酸爽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我的腿他也不知道。可能是冷的原因，真的很容易饿。我晚上还叫了烧烤宵夜，室内室外的温差好大，在酒店的时候就有种夏天的感觉，所以烧烤啤酒喝起来就会感觉时间错乱了。在济南的日子，现在想起来最多的感受就是冷冰冰的手，其实是有戴着手套的，但是因为经常需要拿手机起来拍照，所以就容易被冻到。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自己的记性稍微好一点，我也许可以不用拍照纪念，就尽情地享受风景，也不用怕被冷到。我现在想起来，在泉城广场晒太阳，看看济南人民的日常，内心很平静。那一瞬间仿佛有种我也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感觉。冬日的阳光真的非常可贵，当我走进早上8:30的趵突泉，阳光洒在泉水上、大树上、屋檐上，每个画面都可以定格成一幅珍贵的画作。听景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泉水温度常年固定，不冷不热。我好奇地摸了摸泉水，果然比我的手还暖，大自然可真是神奇啊。我喜欢游客不多的时候，有种自己独享整个景点的幸运感。在路边买了一个山东煎饼，分量真的特别大，跟老板聊了会天，他还告诉我，交代我出来玩也要多吃青菜，给我特地放多了一些菜，真的很热情。吃完煎饼走进五龙潭公园，这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人不少，但大家似乎都有各自的事情，互不打扰，有人下棋，有人打牌，有人晒太阳，有人跳舞，而我加入了民间毽球队伍，和高手们踢了半个钟的毽球，果然生命在于运动，一下子就不知道冷是何物了。运动完走出门口，看到好多摊子在卖现做的冰糖葫芦，在阳光下显得好诱人。看到肥嘟嘟的草莓葫芦没忍住，就买了一串，边走边吃，一串15块钱，外表温暖甜蜜，内在鲜嫩多汁，简直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美食带来的幸福感。旅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散步，在济南的时候也是在路上走，慢慢欣赏着这座城的特别。风太大的时候我就躲进商场，饿了就买吃的，比如秦记火烧的麻酱糖饼，咸香中带点甜味，一个就顶我一餐，饱腹感很强。走累了，我就坐在护城河的石凳上晒晒太阳，吃着绵绵糕，看着树叶随风而落，听着鸟声不绝于耳，想把河里的水纹刻成画，想记录下济南冬天独特的美。我也喜欢千佛山，去到千佛山的时候看到了树叶上还有冰渣，听说早上这边也下了雪，可我依旧错过了。即便只是看到冰渣，我也依然能想象雪落在千佛山的模样。从兴国禅寺下山的那段路绝美，我没走几

坚持挤出空间放进了跑鞋，因为这样在陌生城市跑步，被冻到每一口呼吸都是冰冷的空气，看到超级大的月亮架在树上，还有一栋栋被夕阳包裹的建筑，就好像能确认是心脏跳动着的鲜活生命。整个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跑，我会因为这样一个孤单而勇敢的自己内心充满感动。在商埠区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书店、咖啡店和中古店，他们大都共享一个店面，里面经营的生意并不同，但风格却能意外地融合在一起。在中山公园里的图书馆待着看看书，在交际铁路博物馆看着各种有年代感的旧物件，会有种时空交错的感受，仿佛走多几步就能触碰到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旧时光。在济南游玩的日子并不长，毕竟还没习惯那么早天黑和那么晚还没有天亮，但我依旧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旅行。我会记得50多岁的的士司机跟我聊他的创业故事，并且热情主动邀请我下次来济南一定要找他，他会带上家里人陪我一起玩更多好玩的地方。我也会记得在那间和很多本地人一起吃早餐的店，在那小小的拥挤的空间里吃着明明是咸的但叫甜沫的食物，吃着鸡蛋包和油条，听着对我来讲是独特而陌生的山东口音但却特别温暖的感受。我会念起我遇到的善良朴实的人，我触摸的清澈明亮的泉，我走过的宽敞平整的路，我看到的有故事感的建筑，也会常常想起这干燥的空气和咸香味的美食，并且面带笑容内心感恩。听说我离开济南的第二天济南又下雪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错过了雪还好没有错过你。我相信下了雪的济南一定更美，这次的错过也是为了下次的相见。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砍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真不错，
8: 好嘞，
11: 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木头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怎么太过分了
10: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3: 向左，
24: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5: 一朋友说，如果你喜欢吃螺蛳粉，那就去，不喜欢的话就不用去了。事实上，我对于螺蛳粉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偏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有两眼放光的那种爱。这次旅行选择柳州，其实是因为闺蜜邀约，难得凑成的四人行，去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起吃喝玩乐，放松自在。柳州应该算是一个适合跟任何关系的人来的地方吧，但我觉得闺蜜行应该是最欢乐的一种。此次出行主打一个随性，随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上了高铁才开始看攻略的。高铁上点了网红的阿嬷手作，好不好喝不知道，提前几个小时点真的是第一次体验。我在点单备注上写着，我们乘坐的 G2908 趟列车将于17:08到达，这是来柳州的第一口奶茶。这种逗逼打趣的体验把闺蜜们逗乐了，能想象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放松呀。从广州去柳州的列车要先上桂林才去柳州，在桂林站停留的时候唤起我8年前来过桂林时的一些记忆。感慨人真是奇特的动物，脑海里不仅装着对未来的期待，也装着对过去或深或浅的回忆。这些回忆有些会随风消逝，有一些则会跟随自己到生命的尽头。刚下高铁，天空上可爱的云朵吸引了我们驻足观赏和拍摄，夕阳不小心倒了一些颜色在云朵上，就显得更迷人了。打车前往阿嬷手座拿我们提前点的饮品，姐妹们互相喝着彼此点的，都觉得没有踩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开始。毕竟这一次旅程也是一次美食之行。晚餐时间，我们去了金鱼巷一家叫六平坊的螺蛳粉店，作为来柳州的第一碗螺蛳粉，我们都很满意。店面很窄很小，屋内可以坐的地方也不多，但好在大家吃得很快，稍微等一下就有座位了。碗是用不锈钢碗，面的分量还是挺大的，自助调料区选择很多，完全不用担心小料不够丰富。我们都觉得加上紫苏更鲜美，很好吃。我们点了汤，也点了干捞做法，我个人更喜欢干捞。虎皮蛋好吃，炸过的蛋加上酱汁超级香，关键还是溏心蛋，咬一口幸福感就来了。来柳州之前会担心吃完螺蛳粉味道太大，但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臭味，螺蛳粉用自己的香味征服了我们的味蕾，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螺蛳粉有更多的期待了。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因为怕辣，

0: 提前打包了张飞木薯羹。作为常喝广州潭水的味蕾，这个木薯羹原汁原味，没有特别惊艳，但胜在解辣第一名。来柳州可不能错过吃酸野，把水果变成酸辣的口味，一开始是挺难接受的，但吃多一些又觉得有点上瘾。不要买太多，先试一试，毕竟生活会因为各种奇特的体验变得有趣，在安全范围内请勇敢尝试。吃饱喝足，我们来体验网红项目之茶夫洗头。去柳州那几天温度是比较低的，做个茶夫洗头加点姜，你就能收获温暖的头皮和放松的大脑。茶夫洗头的店很多，价格都差不多，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主要是旅途劳累一天后，可以不用自己洗头吹头发，是真的快乐。柳州这边的口味偏甜辣，我们是直到点了一家叫眼镜烧烤的外卖后才确定下来了。这家烧烤出品很不错，我们玩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都还叫多了一次。不仅肉类好吃，素菜类的也好吃，关键人家的鸭脚包做的也是一点不比专门做鸭脚包的餐馆逊色的。带着吃饱喝足的身心入睡，第二天醒来更冷了，但没有关系，在酒店嗦一碗粉之后又外出继续觅食。走在柳江边，江风很冷，但仍能看到有市民在冬泳，江水清澈得能看见游泳人泳衣的颜色，特别难得。我喜欢柳江，开阔而明亮，像我放假时的心情。中山西路的黑子米粉往常应该很多人，但因为来得特别早，能享受到人不多的安静早餐时光。我对横干和烧肠很有印象，觉得口感特别也好吃，吃完再去逛青云市场买杯玉米汁或者南瓜汁，真舒坦。竹和记干出炉的猪肉脯确实好香，关键是性价比超高，原味都能这么好吃，很难得。步行到一家小小的咖啡店里，和闺蜜一起坐着聊聊天，店家也加入我们的聊天队列。他们给我们口述柳州游玩攻略，我们一边记一边忘，毕竟我们知道来一座城并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放松自在才是旅途中最重要的事。对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印象很深刻，去之前知道这是一个网红拍照打卡点，也确实拍出了很多不错的照片，但它本身藏着很多金属质感的美，却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慢悠悠逛着，不用担心太冷，是冬天来柳州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在下午时，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

0: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

0: 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 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

0: 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 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

0: 尧帝，子孙必贤。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位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都会收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谢谢有些朋友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给我，还有些朋友呢是想念起某一些人，所以想把心里面想了很久那首歌送给他。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期节目来特别分享大家的留言，小小互动。今天我们说说承诺这个话题吧，因为我看最近有朋友讲到的音乐跟提供的故事当中呢，蛮多关于承诺的主题。好的承诺在许诺的时候那个心情是真的，我想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存心要骗人的人，但我们常常在时间或者是生命的小小忽略当中，让这些诺言变成了泡沫。你大概也记得有的时候会跟朋友说下次再约啊，一起吃饭，一起运动，后来这些许诺都没有完成。这当然是简单的许诺，还有更加深沉一点的许诺，比如和爱情有关。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看到有一叫做 YB 的朋友，他说相信大部分男生可能都对女孩许过类似于我不会背叛你，你是我的最后一个女朋友之类的承诺。年少的时候不懂这里面呢背后会有什么，只是单纯的觉得也许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很久，但是那时候都忘了。太美的承诺常常也许是因为太过年轻。从这个角度上讲，越长大越成熟，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越不轻易对人许诺。

0: Nico 小 B 说，年轻的时候确实考虑很多事情远远不足，当年随口一句话让那时候的男朋友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我当时承诺会陪他走得更远，没有想到大家却在半路分开。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一直觉得欠他一句对不起，但一直没机会说出口。如果哪天遇见，我想那个深深的内疚我还是会说不出口那句抱歉。
1: 对。

0: 首歌为你而来。
1: 今次家人有约里说说那些未曾兑现的诺言，也分享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们的推荐跟留言。菲菲说，年轻时候太美的承诺，如今你都差不多实现了，只不过你身边的那个人，你承诺的对象不再是我，我身边也不再是你，到今天仍然会想念在那样寒冷的冬夜里你骑着三轮车带我回家的幸福。我推荐那首可惜不是你，即便不在彼此的身边，但幸福这件事不要改变。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也来集中分享一下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XZ 说，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曾经以为真的努力就会有结果，最后我们却逃不过现实。原来以为你是陪我到最后的人，结果发现到最后我们什么都不是，一切又回到原点。我们变成了陌生人，但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愿各自安好。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讲到的话题是承诺。当然更多的人讲的是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也很有趣。人对于已经实现的东西，比如说已经圆满的结果，实现的美梦，记忆并不会那么深刻，反而对于没有得到没有实现的东西会念念不忘。浅童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许下过很多的承诺，比如要考同一个高中，同一所大学，一起去旅行。可后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高中我就远离家乡，大学的时候是你不打算跟我报同一所学校，我们也从来没有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旅行。你有男朋友和其他的好朋友，我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可我还是很想兑现当初的承诺，也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想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你在我身边唱过的歌。我记得有一阵子有一个话题很流行，叫做什么的小船说翻就翻，比如说友谊的小船啊。这当中很多人诟病一点，说女性之间的友谊像不那么容易坚持，家庭、孩子、嫉妒心分分钟就消灭了这个小船。但只有跨过那个小我的计较，女性之间的友谊才有可能升华到某种境界。就像同样也被关注的美国呢，有三个玩得非常好的女性朋友，三个人是闺蜜，大概从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合作在一起，到最后一起买房，一起变老，中间不是没有遇到过想要结婚的机会，然后想要离开的可能，但是通通都没有最后发生，所以他们三个是真的做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9: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盼来，
10: 我们倒数着一起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我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齐秦齐豫，其实都一样。这算是一首民谣作品吧，可能因为当年齐豫的加入，就像齐豫唱一面湖水也成了直抒胸臆的山歌。虽然和一面湖水表面上听起来差不多，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判若云泥。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路人》，一路这样爱过，当年由徐世珍作词，陈子红作曲，收录在彭佳慧《路人》的专辑当中，也让这样的一首音乐带着一份情歌的治愈。又何必去分伤心的责任，伤口最终终究是要愈合的，把剩下的爱留着，留给明天的某个人。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博文一首《带渡》，忧伤中带着平淡，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曲中的无虑之情，只能寄情于阴情化，更加深的去渲染这首歌的深情。带渡是渡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可是一生总有一个人走进你的眼帘，从那一瞬间就定格在你的心间。纵然相见恨晚，但是那颗触动的心却时时温暖着。

0: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博文的一首《带渡》。红尘陌上，要做自己命运的摆渡人。
1: 在那小巷入口，在那槐树下，他是否还要遮不善，轻轻地摇晃，是否最厉害。

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就被李雪萌和音容三喜的声音给吸引了，唱着一种深沉又热烈的爱慕之情，对这份不畏艰难勇于向上的青春活力。如果说一份阻碍重重的爱情也给生活设下了重重的障碍，但是两个人的演唱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

0: 起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5: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烟嗓隐忍的治愈曲。

刚刚呢，就是在当下 AI 数字智能年代里的大头针。如果说这是一首用数字音乐制作成的温润沧桑嗓的话，我觉得脱离了原唱，好像变成了一份和自我和解的生命独白。因为旋律是我们熟悉的，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如今再去听这样的歌词，已经不再是单向的牺牲了，而是对过往的一份温柔的接纳。所以不像当年的原唱里那份激烈的悲泣，好像却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坦然。再转回头来说说悲伤的时候，我觉得悲伤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如果能读懂悲伤，也算是成长的养分。所以刚刚的音乐在我30多岁的时候再去听，我发现这成了一份自我成全，把悲伤留给自己，不是懦弱的，而是不愿意让过往牵绊着身边的人，也不愿意让遗憾消耗着自己，在释然当中也完成了对过往的和解。所以刚刚的音乐我称它是治愈金曲。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牧尘《爱太迟》，如果爱一秒变得痛苦，那不如在这样的感情当中让它变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小小的一念之差可能会让你心里十分的不是滋味。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

0: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流行音乐当中情歌居多，我想是因为爱情本身给了人丰富的灵感跟体验。一万个爱情故事有非常相似的起承转合，但是也会有一万个爱情故事里面丝丝入扣的不同版本。就好像每个人在自己的爱情经历当中记住的那首歌都不一样。今天要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不同朋友们的音乐推荐，当然也很幸运的分享他们在音乐推荐的同时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小苏说，以前总觉得爱一个人很纯粹，开心就好，那时候无论做什么只要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但你会发现在时间里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后来我才懂，要在一起真的不是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就像《匆匆那年》里的歌，让我们互相亏欠，不然平和缅怀。

CX 说，周杰伦的那首《风》，我从很早听到现在，一开始听的是旋律，后来听的是故事。和他分开之后，这首歌里我听的就是自己了。他前年离开我的时候是秋天，去年秋天的时候又听到这首歌，还是很想念对方，想起那些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希望他能一直快乐，能一直有一个合适的人照顾他。特别爱尹洛，他想念的朋友大概应该叫尹洛。

乐天派小女人说，我想跟你分享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不得不说，我怀念逝去的六年青春，怀念那个坚持六年跟我说晚安的人。我们从青涩到成熟，败给了距离，败给了小三，败给了所谓的七年之痒。我不愿看来时的路，但是人性作祟，偶尔怀念，偶尔心疼。当我们用极简单极克制的笔触来写可能是生命当中极伤痛的一段经历的时候，那其实是人在蜕变跟成熟的过程里会有的某种转变。你不再用歇斯底里的态度让所经历的一切变得狗血，反而可以在平静中收拾一切身心灵的残局。但愿我怀念的留给你的永远只有美好。哪一首歌可以深刻记录跟代表你曾经经历的那一段爱情呢？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文化加科技正为浙江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全链路实现价值跃升。
5: 我省沿海各地严阵以待防范台风简拉维带来的风雨影响。
6: 室内冰雪，山地漂流，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新花样，成为夏日消费新增长极。
5: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破解青少年足球发展困境，打通校园与专业青训的衔接通道。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

0: 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前不久，由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主办的入山海 AI 国漫创造营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50多位创作者在一周时间里沉浸式体验安吉的山水风光和竹文化、茶文化，现实创作 AI 国漫作品。一段段融合了安吉当地竹海、茶山、竹边元素的动画短片，让观众看到了科技与乡土碰撞出的无限可能。获奖作品《小安》通过一个守护灵的形象，讲述外乡人在安吉扎根，与白茶、竹编等乡土产物深度互动的故事。创作者李宇宁说，
2: 其实我做的是更偏向二次元的方向。二次元群体其实属于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主要体现在周边产品的购买，然后联名活动、线下快闪店这样的就是参与形式。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去进行二创，然后能够对安吉当地的文化呀、旅游啊，对于这些产业肯定是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1: 此次比赛有9个原创作品已被企业拍下，正进一步洽谈商业合作。安吉绿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说，
3: AI 加文化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9月底青来吉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1: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着东方文化加 AI 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5月，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Fantastic Pavilion 单元竖屏剧展映名单上，首次出现中国全 AI 制作短剧的身影。余杭两部作品《魔镜之天机入梦》和《恶塔》同时入围，从全球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魔镜之天机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恶塔》讲述了末世求生的科幻故事。编剧高阳说，
4: 以前呢觉得是受限于想象力，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把这样的一个极致想象力的项目呢用这个 AI这种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1: 两部作品都来自余杭企业水母智能，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作品实现了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全流程 AI 辅助生产，制作周期降低70%，成本同样降低70%。企业 AI 动漫作品全球播放量已超14亿次。用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AI 技术加持下，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8月，团队在科隆游戏展上正式公布新作《黑神话：钟馗》。以压轴身份登场，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分享了他对中国文化 IP 游戏开发的思考。
5: 中国 IP 它意味着3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文化的 IP， 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文化瑰宝去发挥好，以及中国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研发团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1: 动漫、游戏、戏曲、影视，浙江文化加科技的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千亿级 IP 关联文旅。

0: 与新消费市场。在这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中，浙江正探索一条从效率驱动到价值引领的进阶之路。
1: 来关注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马上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洪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简拉维的影响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由于简拉维的环流比较小，台风结构呢是比较零散的，强度一直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的级别，它对我省的影响呢也是主要停留在这个东南沿海和浙南一带的。那今天白天呢，金华的南部、丽水、温州、宁波南部等地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那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近12小时，武义、婺城、缙云、瑞安等地的多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的为武义王宅马昂这个站点达到了95毫米。那预计台风简拉维呢将会在明天在这个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不过因为简拉维还将联手季风槽，那未来3天时间呢，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局部仍会有强降雨，有一个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具体来说呢，今天晚上啊，温州、台州南部、丽水东部这些地方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和后天，浙南地区是应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那省内呢，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天气。巩邦，
1: 除了简拉维，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也在海上徘徊，它的最新动态怎么样？
2: 没错，与简拉维相比啊，沙德尔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它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它距离是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900多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6级，中心的最低气压差为935百帕。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三十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会逐渐增强。那在这个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台风沙德尔目前的环流非常的庞大，直径约1000公里，结构对称，螺旋云系完整且密实，对流旺盛，台风眼也是非常的清晰。那预计呢，沙德尔25号，也就是下周二之前，对我国是没有影响的。后期的路径呢，取决于冷空气和台风和这个副热带高压。那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副热带高压继续维持现在的强度或者是形状的话，沙德尔则可能会继续靠近我国，可能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那从今天各大机构的预测路线来看哈，登陆我国的概率已经大于了近海转向去日韩的一个概率。那虽然沙德尔的后期路径还有不确定性啊，但无论它的路径是如何的，沙德尔都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27号至29号，也就是下周4到下周6，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我省沿海地区将再次迎来强风雨天气。那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我也会密切关注的。公报。
1: 嗯，好，谢谢小蔡。
3: 为防范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我省沿海各地严阵以待，温州、苍南等地迅速启动渔业、文旅等重点领域防台部署。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4: 本来是浙昌鱼0880林川老大妈，我霞关点中心啊，就是
5: 上午记者在苍南县霞关镇渔船点验中心看到监控屏幕实时显示船舶动态，工作人员正逐船通知归港避风，确保船只避开台风影响区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苍南大队2中队办事员吴家良说，
6: 霞关现在是中小船舶以及部分大型船舶一共100多艘，已经全部通知到港，现在剩下在外的大型船舶是有8艘，我们已经通知他全部按照编组进行停止作业，编组锚泊，接下来会对各个港口进行巡查，同时呢也会对海上进行巡逻，对鱼排上面的渔民及时通知他们归港上岸。
5: 截至22号晚上6点，苍南全县829艘渔船已全部到港避风，60艘大型渔船停止海上作业，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与此同时，苍南县5家涉海景区也提前做好关闭准备。苍南县黄金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孝杰告诉记者，渔寮景区虽仍处于开放状态，但海上游乐设备已全部暂停运营，景区正对沙滩游乐设施、沿岸标识牌进行加固，并增派人员开展岸线巡查，及时劝导游客远离危险海域。
7: 周末游客比较多，我们对海上的各种游乐设施已经进行了关闭，接下来如果海温逼近，我们随时准备关闭景区。
5: 受台风简拉维影响，全省各地全力筑牢台风防御防线。截至目前，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

0: 二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舟山市渔业应急指挥中心有序引导18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撤出闽东、闽外、温台等渔场，驶入北纬29度30分以北安全水域，并落实两海里内编组锚泊、开机备航等防风避浪措施。铁路部门同样对今天途经杭深铁路高76674等列车、杭台高铁高77134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缩短区段和限速运行等措施。
1: 这个夏天，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3: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街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4: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2: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5: 我已经摆了第3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200-300份好卖。
2: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6: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的，好好玩也很凉快。
7: 我们这边是甘肃过来的，朋友带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啊是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2: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从高处飞驰而下，冰面上孩子们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8: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2: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9: 面对缺少专业场地、学训矛盾突出等青少年足球发展困境，浙江各地正因地制宜探索破解路径，校园与专业青训之间的衔接通道正在一步步打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0: 位于嘉兴海盐的长三角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这个月刚刚落成，拥有9片通过国际足联认证的球场，硬件对标国际一流，可以承接职业级青训赛事。基地运营负责人、5号体育文化发展嘉兴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建华说，这个专业场地正好补齐当地青少年足球训练的硬件短板。
11: 这个基地主要是围绕着青少年的发展来建的，根据青少年年龄的成长设定这个场地的训练，包括场地的适应度，这些喜欢足球的孩子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对于整个我们长三角地区的青少年队伍的建设，包括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10: 前不久，这里举行了2026青少年足球公开赛，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上千名小球员同场竞技。高水平的赛场让参赛的上海根宝俱乐部 U13、U14 队主教练吕文军羡慕不已。
12: 整体的设施啊，全国来说已经是顶级的了。我觉得小孩子在这里踢球是非常幸福的。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上的一些好的球队会来这么好的场地来训练。
10: 硬件建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场地真正转起来，让好苗子冒出来，考验的是制度设计。白天分散在全区各学校，下午放学后统一接送训练，这是衢州柯城共建队小球员们的日子。

0: 场，小球员方泽轩说，在这里训练，学业踢球可以兼顾。
1: 现在环境也是很好，白天就跟学生一样正常上学，下午3点钟左右出来训练，脚下技术和射门还有观察还有身体都提升了。
0: 2022年，当地政府与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携手组建浙江 FC 衢州柯城共建队，将职业俱乐部的先进青训理念、教练资源和管理标准注入本地学校，通过体校俱乐部进校园充实专项教练团队，同时实行区体校竞技项目跨学区招收、不点校入学等政策，为足球苗子的成长打通通道。衢州市柯城区教育局党委委员陈磊说，
2: 让苗子能够被发现，爱踢球的孩子和校园普及方面呢有课程匹配，然后在学校这个专业运动教练这个不够的情况之下，这个俱乐部如何进来补充，然后以及在这个入学的政策保障上比较好的升学政策。
0: 从基地建设到体教融合，浙江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正在加速成型，结出硕果。前段时间落幕的首届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中，600多名球员中学生占比超过40%。目前浙江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近1400所，锚定2030年全省青少年足球注册人数突破50000人的目标。浙江正为更多孩子的足球梦想铺就坚实跑道。
3: 拼斗之后，浙江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等创作，看似老派的缝缝补补为何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4-5位年轻人正埋头制作拼布作品。有人裁剪手提包花片，有人为杯垫搭配颜色，还有人用碎布料改造小物件。拼布爱好者汪思燕说，
5: 拼布的缝纫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去做挂件或者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吧。
4: 自习室老师李新宇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冲着拼布而来，每天有10多人前来体验，周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6: 拼斗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4: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料，搭配颜色，做杯垫、发圈、包包等小物件。主理人陈玲说，他们还推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并承接青年夜校实践研学等活动，让传统布艺有了更多年轻的表达方式。
7: 布料的一些颜色上的细度、肌理上的一些变化，让人有一个触摸、有一个幸福感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属于传统工艺，那我们在结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去创新，其实它的东西是属于极度有变化跟无限可能性的。那我觉得这个板块其实是一个持久的。
4: 从线下工作坊到线上材料包，拼布正在形成新的消费场景。最新统计显示，进入8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二科副主任医师申永辉说，从买成品到自己做，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中为自己留下一段专注创作的时间。
8: 我们每天可以抽个20-30分钟的时间完全的去融入到我们感兴趣的、喜欢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里，既能够在生活中得到一些愉悦享受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去处理一些任务和面对压力，我们的状态会保持一个持久的平和稳定。
9: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超长待机的三伏天也将收官。作为夏秋交替之际的养生黄金期，处暑养生除了继续清热消暑，还要作息规律，滋阴润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处暑过后，天气由热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养生的重点也从防暑湿过渡到防秋燥健脾胃。这段时间民间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习俗，吃鸭子、放河灯、开鱼节、出游迎秋等。江南一带有处暑送鸭、无病各家的习俗。为什么处暑要吃鸭？ 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吕小癌解释说，鸭肉凉而不寒，补而不燥，恰好能缓解秋燥。

0: 特别合适啊，去吃这个老鸭汤。那老鸭汤里面可以加一些石斛干、麦冬啊，既起到一种滋补的作用啊，又起到补营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此外，处暑正值中元节前后，部分地区还会举办祭祖仪式，感恩土地馈赠，祈求秋收顺利。在浙江各地，人们还有喝酸梅汤的习俗，正所谓处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说完吃，再说身体感受。这段时间，很多人会犯困，提不起精神。省立同德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中医师朱明景提醒，这是身体在适应季节转换。
2: 早睡一小时，中午眯会儿，运动上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切忌大汗淋漓。莲子百合茯苓茶特别适合容易疲惫、睡眠不佳的朋友。
3: 今天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中燃绿能八五轮高效完成对中原海运天秤座轮约5500吨甲醇燃料的加注作业。本次加注作业一举刷新浙江省内首次甲醇燃料加注量的历史记录，标志着宁波舟山港在规模化加注能力上迈上新台阶。
4: 2026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昨晚在诸暨落幕，浙江诸暨队以66-88不敌湖南辰溪队获得亚军。虽然未能登顶，但诸暨队这一成绩已经实现浙江球队在该项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
3: 近日福建莆田海边发生一起溺水险情，两名青年瞬间被海浪卷走。正在当地休假的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一起合力救起落水者。来听江山台的报道。
5: 陆志峰回忆说，事情发生在下午4点多，正值离岸潮汹涌，他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了，就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
6: 当时冲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风浪特别大，就想要游过去比较困难，但是套着游泳圈游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到他头。
5: 陆志峰说，当时风急浪高，加上海浪，救援非常困难。
6: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5: 陆志峰一边对抗海浪，一边单手拖住落水青年艰难往岸边回撤。快游到岸边，同行的江山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明汉桥火速上前接应，两人默契配合，合力将落水者安全拖回沙滩。
7: 我拉的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就一个心思，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5: 陆志峰累到虚脱，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立刻接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
8: 我放了120了。
5: 确认被救者无碍后，陆志峰、明汉桥等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面对感谢，陆志峰说，他是人民警察，也是党员，一定要下去救的。
6: 那刻感觉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下个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3: 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25号，福建省将有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以超过8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今天下午3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海浪黄色3级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湾海面有3到4.8米的大到巨浪。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

0: 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十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经核查发现，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北京医院等医院的7位专家，在参与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轮评估以及立项评审多项场景的视频会议当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

0: 场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代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地上多芬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

0: 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的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6: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5: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7: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0: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9: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

0: 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4: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0: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5: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6: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5: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3: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

0: 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

0: 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6: 周一，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全域文明无小惠民，清溪社区小改造，解锁全龄休闲正地。
5: 周二，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6: 周三，淤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
5: 周四，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
6: 周五，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就卖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
5: 周六，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

0: 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斌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清溪社区扎实推进五小惠民行动，瞄准居民休闲运动空间不足的难题，以微改造、小提升、大民生为工作思路，打出一套内外兼修组合拳。对内优化各小区现有空间并增补文体设施，对外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居民休闲运动空间，主力打造适合全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阵地，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依托内外兼修的组合拳部署，社区持续拓展辖区公共活动空间，社区干部摸排梳理出辖区闲置零散地块，主动联动多部门，通过精细化改造，全新打造了清溪口袋公园健身休闲中心和标准化公共篮球场，进一步丰富辖区户外休闲运动资源。如今小区室内活动空间、户外口袋公园、标准化运动场地多点开花，清溪社区正以一处处小而美的民生改造，持续构筑全龄共享的幸福家园。
1: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映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芋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另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0: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爱在金秋慈善奖学系列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1: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4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至

0: 叫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居全省伊犁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先谋划攻坚机制，做深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具备数据远传功能，需人工抄表，用户无法实时查看用水情况；另一类是智能水表，虽可通过智能模块实时传输数据，但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因电子元件老化等因素，可能影响计量准确性，同样需要进行更换。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
0: 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

0: 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两小时到场，十二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在台州、温州等地布设近50个无人机机巢，积极参与全省11个地市的低空巡检试点工作。目前，九脉科技已形成以无人机服务为核心、培训和销售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今年1月至8月，企业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1至6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2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1至6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除科润2期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4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1: 这次央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六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

0: 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市水库中心多措并举防溺水。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市种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计亩产超750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兵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3: 持续高温天气下，群众淋水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升高。连日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聚焦辖区大中型水库、灌区、干渠等重点淋水区域，通过完善安防设施、加密巡查管控、深化宣传引导，补齐安全短板，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宛窑灌区峡口片，发现临近峡口小学的渠段紧邻集镇，人流车流量大，且渠内水流速度快，水深足有2米多。安全防控压力较大，现场工作人员正对救生设备进行科学布设，全新的救生杆、救生圈、警示横幅逐一就位。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王仿桥：
4: 进入暑期，我们水库中心把防溺水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宛窑灌区干渠，在干渠重点部位增设了10个救生圈、50根自制救援杆，悬挂20多条宣传横幅，进一步提升警示和应急救援能力。
3: 同时，针对傍晚、夜间等发生溺水高风险时段，工作人员专门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劝离临水垂钓、逗留戏水的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学生家庭开展入户宣讲，累计宣传200余人次，切实提升群众临水涉水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宛窑、峡口、白水坑三座大中型水库同步开展防溺水专项整治。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生态保护科工作人员杨腾胜：
5: 我们落实日夜不断、不间断巡查，对进入库区靠近水边的人员及时

0: 聚焦三农。
1: 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计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计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计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计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2: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叶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1: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3: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防治的很好。那一亩地也相差100-200斤，随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多种这个。
1: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先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2: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单基稻差不多，70%左右。
1: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
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

0: 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山绿水间，畅想也能游。
2: 乡村采风，
0: 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规范化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成为不少市民清水消暑的理想场所。下午4点多，虎山街道住家坞石坑湖泳场人声欢腾，游泳爱好者投身清澈湖水，尽享夏日清凉。游泳爱好者张双安：
3: 包括这个离城里也近嘛，环境好，有个固定的设施，各方面比较齐全一些。
0: 石坑湖由矿坑演变而成，湖水清澈见底，水质优良。如今这片面积5000平方米的水域已打造成为公开水域游泳基地，湖区设置了7条100米纵向泳道和1条300米横向泳道，岸边还配套了进湖台阶。目前这里委托江山市冬泳协会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并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市冬泳协会副会长、石坑湖主管林世晓：
4: 我们分两个时间段，早上的话我们是4点半到9点就主要就关门了，然后下午的话我们是1点半到下午6点半这样关门。
0: 和缺乏管理、水情复杂的天然野河道不同，该泳场配备救生圈、急救箱等全套应急物资，并布设了监控，配套有厕所和淋浴更衣设施。林世晓：
4: 下水必须要带上跟屁虫，这是我们的这里规定。我们冬泳协会或者我们游泳协会的，看到不会游泳的人，他们是多数会来帮忙教他们怎么游，怎么使用跟屁虫。
0: 藏于山林间的双塔街道鹿垄村大青坑泳场则是另一处清水好去处。去年经过升级改造，水上设置3条泳道，岸上还配备了救生圈、观光台等应急救援物资，并安排了安全员全程在岗巡逻，排查各类涉水隐患。大青坑泳场安全员王阳波：
4: 一天大概在这10个小时左右，看他们下去游泳人都要把跟屁虫带上，还有小孩子过来游泳的话要大人带着，儿童的话自己不能下去，这里都有救生设备。
0: 此外，鹿垄村村两委干部实行了轮流巡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戏水安全。据了解，我市目前共规划布局了3处也能游规范化清水点位。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0: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府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到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副等阿哥都是哪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呀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8: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

0: 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都会收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谢谢有些朋友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给我，还有些朋友呢是想念起某一些人，所以想把心里面想了很久那首歌送给他。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期节目来特别分享大家的留言，小小互动。今天我们说说承诺这个话题吧，因为我看最近有朋友讲到的音乐跟提供的故事当中呢，蛮多关于承诺的主题。好多承诺在许诺的时候那个心情是真的，我想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存心要骗人的人，但我们常常在时间或者是生命的小小忽略当中，让这些诺言变成了泡沫。你大概也记得有的时候会跟朋友说下次再约啊，一起吃饭，一起运动，后来这些许诺都没有完成。

这当然是简单的许诺，还有更加深沉一点的许诺，比如和爱情有关。我在佳悦的微信后台看到有一位叫做 YB 的朋友，他说相信大部分男生可能都对女孩许过类似于我不会背叛你，你是我的最后一个女朋友之类的承诺。年少的时候不懂这里面呢背后会有什么，只是单纯的觉得也许我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很久，但是那时候都忘了，太美的承诺常常也许是因为太过年轻。从这个角度上讲，越长大越成熟，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越不轻易对人许诺。

Nicole 小 B 说，年轻的时候确实考虑很多事情远远不足，当年随口一句话让那时候的男朋友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我当时承诺会陪他走得更远，没有想到大家却在半路分开。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一直觉得欠他一句对不起，但一直没机会说出口。如果哪天遇见，我想那个深深的内疚我还是会说不出口那句抱歉。

0: 首歌为你而来。
1: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说说那些未曾兑现的诺言，也分享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们的推荐跟留言。菲菲说，年轻时候太美的承诺，如今你都差不多实现了，只不过你身边的那个人，你承诺的对象不再是我，我身边也不再是你，到今天仍然会想念在那样寒冷的冬夜里你骑着三轮车带我回家的幸福。我推荐那首可惜不是你，即便不在彼此的身边，但幸福这件事不要改变。
2: 这一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也来集中分享一下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XZ 说，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曾经以为真的努力就会有结果，最后我们却逃不过现实。原来以为你是陪我到最后的人，结果发现到最后我们什么都不是，一切又回到原点。我们变成了陌生人，但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愿各自安好。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讲到的话题是承诺，当然更多的人讲的是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也很有趣。人对于已经实现的东西，比如说已经圆满的结果、实现的美梦，记忆并不会那么深刻，反而对于没有得到、没有实现的东西会念念不忘。浅桐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许下过很多的承诺，比如要考同一个高中、同一所大学、一起去旅行，可后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高中我就远离家乡，大学的时候是你不打算跟我报同一所学校，我们也从来没有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旅行。你有男朋友和其他的好朋友，我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可我还是很想兑现当初的承诺，也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想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你在我身边唱过的歌。我记得有一阵子有一个话题很流行，叫做什么的小船说翻就翻，比如说友谊的小船啊。这当中很多人诟病一点，说女性之间的友谊一向不那么容易坚持，家庭、孩子、嫉妒心分分钟就消灭了这个小船。但只有跨过那个小我的计较，女性之间的友谊才有可能升华到某种境界。就像同样也被关注的美国呢，有三个玩得非常好的女性朋友，三个人是闺蜜，大概从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合作在一起，到最后一起买房，一起变老，中间不是没有遇到过想要结婚的机会，然后想要离开的可能，但是通通都没有最后发生，所以他们三个是真的做了一辈子的好朋友。那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8: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9: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

0: 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0: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2: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0: 意外落水，光暖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0: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周蕙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当中的《约定》。各位对于周蕙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首歌曲。第一张唱片敢叫精选的歌手没几位，而当时这样的一件事儿也作为周蕙的宣传点之一。除了这点之外，还有声音特别有辨识度，非常的干净。其次就是形象，那个时候大家很好奇周蕙究竟长什么样子呢？那时咱们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起步，不像现在随意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就知道一个人长什么样，他的生活长什么样。那时大家看电视，发现电视的屏幕上面周蕙《约定》的 MV 像动画片一样的，完全猜不出来这位女歌手，这位声音这么好听的女歌手究竟长什么样。这些神秘感伴随着当时听歌的各位，也包括一些也许后来让这样的一首歌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特别重要歌曲的朋友。比如说曾经在播《约定》的时候，有位小妹妹跟我说，当年听《约定》的时候还是一个小朋友，是把《约定》的 MV 当成动画片来看的，因为完全听不懂歌曲唱什么内容。但是多年之后，这首歌成为了自己婚礼上反复播放的一首歌。就是这样一首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播的歌，今天却让我感觉非常的感慨和唏嘘。原因是这一次他放入的主题是请回到1999，这一集叫旧日新人。我们在说20年前的这些新人歌手们，这些新人歌手当年出道的时候都是金光闪闪的，一出道便引发了10多亿人的注意。在20年以后，他们有的已经名列华语歌坛的功勋簿，有的则在辗转颠簸当中沉入生活的最深处。如果说有一些人是有才华也有运气，但缺那么一些努力甚至有点作的话，那周蕙我真的想替这样一位歌手鸣不平。那就是有天赋，这把嗓子你说不唱歌真的太浪费了。其次就是也很努力，人也非常好，可是就缺那么一些运气。比如说由于经纪人，由于公司等等等等的原因，让他在最应该高速发展的那几年错失了很多机会。现在周蕙依旧在唱歌，依旧在参加着很多的节目，在发表着作品。好在我们这一帮当年听着《约定》听着周蕙精选长大的人还记得他们，我们还会选择买票去现场一起唱一起吼这些歌，一起在夜深的时候回顾一下这匆匆的20年时光。周蕙的《约定》虽然说是个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这样的一首歌是在1997年由王菲原唱的《约定》，填了普通话歌词之后变成周蕙走哪儿都会唱起了一首歌。还有很多歌手也是受到王菲的影响步入歌坛，比如说这一位，他的第一张唱片就叫做《我爱王菲》。

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告诉我沿途中想与我分享的心情。好喜欢这样的词，这样的词来自于姚谦老师填写的。在人间四月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出自99年的第二张唱片第二眼美女当中。让我们特别要说刚说到的作词者姚谦老师，姚谦捧红过太多女歌手，比如说李玟、萧亚轩，还有像刚的江美琪，都是他一手捧红的。还有赵薇在99年左右突然变得很会唱歌，其实也是由于背后站着姚谦这样的一位音乐巨人。

朴树这位少年在99年唱的《白桦林》，各位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有幸在2013年10月26号在北京工体听过现场的朴树，写过这么一条微博，我说可能因为听朴树刚好是在最不确定的一段人生，与我他的歌里全是迷茫。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lp me? 听得心头一阵抽。2000年奔腾电脑 Windows 98，那时觉得时髦无比或者遥不可及，如今装的全是回忆。少年早已不是那个少年，朴树还是那个朴树。然后我在听完之后做了一些节目，叫做朴素的树，当然这样的标题可能此后也被很多地方都在使用着，很开心大家会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朴树的朴素体现在哪些地方呢？给各位举几个例子。朴树当年做歌手的初衷只是因为缺钱啊，写了一些歌卖点钱呗。高晓松说，要不你直接做歌手呗。朴树说，也行，试试呗，然后做我歌手。还有白桦林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如果换了很多歌手可能就要讲述半天，哦，这首歌表达了什么什么，我想对我的歌迷说什么什么。结果朴树说，故事啊，瞎编的。还有大家所知道的，朴树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有人问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和设定肯定要说由于这个节目非常具有影响力，我认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朴树只是说缺钱啊。就是这样的一位很朴素很真实的音乐人，让我们感受到在音乐圈娱乐圈甚至于整个社会当中所稀缺的那种品质。所以就算他很久不出现，就算他作品不算多，但是只要他出现，我们就会出现在他面前。

前，就算他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采访，我们作为媒体也都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顾分享他所有的好作品。我们再重回1999年，那一年蔡依林、萧亚轩、五月天、梁静茹、容祖儿、周蕙、江美琪、朴树、金海心都还是刚刚出道的新人。在之后的2000年，朴树和金海心都凭借他们第一张唱片当中的大红歌曲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今天最后一首就是金海心《把耳朵叫醒》。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苏秦觉得有些困倦，来到浴房，在冷水中浸泡了片刻，神志顿时清爽。这是他在郊野苦读时形成的习惯，夏日在冰凉的井水中浸泡，冬日赤身在冰雪中打滚，那冰凉的信息直渗心脾，消解困顿最为有效。冷水浴完毕，他又匆匆地吃了一顶肉汁面饼，便乘坐一辆四面垂帘的资车直出蓟城北门。到的郊野无人处，换上一匹青灰色阴山骏马，苏秦直向大山深处飞驰而去。三月的燕山苍黄夹着青绿，莽莽苍苍地横亘在面前，数不清有多少河谷，多少奇峰。来到一条清波滚滚的河边，苏秦一番打量，脚下一磕，骏马沿着河道直向那道最为低缓平庸的山谷驰去。走得一程，山谷突然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苏秦左手马缰轻抖，进入了西面的山谷。大约走得三五里，山谷渐行渐窄，身上却觉得越来越热。燕山特有的那种饱满浩荡而略带寒意的春风，不知不觉间竟变成了和煦温暖的习习古风。面前奇峰高耸入云，地上柔柔绿草如茵，满山林木苍翠葱郁，与山外真是两重天地。苏秦驻马张望一番，觉得这道山谷的奇妙景色在燕山之外断难想到，当真是瓶中饮奇。突然他听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隆隆之声，走马循着隆隆声深入山谷，大约里许，迎面一道大瀑布从高高的山峰上跌落，飞珠溅玉，水雾中断断续续地闪烁出不断变幻的彩虹。抬眼四望，瀑布正在山谷尽头，两边奇峰对峙，中间谷地只能可可地容下这片碧绿的深潭，潭边谷地生满了野花野草，层层叠叠，交相纠结，却叫不上名字。鸟鸣虽淹没在隆隆瀑布声中，但那些灵动出没于花间草丛树梢的五彩身影，却实实在在的是生机盎然。天泉谷，好个所在。苏秦大伸腰身，做了一个长长的吐纳，觉得身上酥软了一般。静了静神，他从长衫衬带里拿出一只黑黝黝的桃熏吹了起来。这是洛阳人烙在心头的踏青民谣，在诗中便是汪峰中的蜀离，是周人在东迁洛阳时希望耗精废墟，对部族衰落的迷茫与叹息。这首歌儿在中原战国也许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洛阳王城的子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随着悠扬沉郁的熏音，谷中突然飘出了悠长的歌声。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歌声苍凉肃穆，正是蜀离的老词，那种滞涩的唱法，那种独特的招魂般的呼唤，不是周人决然不能唱出。燕姬，你在哪里？右手看。苏秦转身朦胧看见了山花烂漫的山腰中随风飘展的一点雪白，虽然目力不佳，他也断定那是燕姬无疑。打马一边，骏马长嘶间箭一般向东边山峰冲来。继子，我来了。山腰一阵清亮的笑声，
一个绿衣白纱的身影轻盈地从山上飘了下来，堪堪地落在了马背之上。一阵丰满柔软的馨香与温暖顿时从背后包围了苏秦，淹没了苏秦。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异感受闪电般袭击了他，使他差点跌下马来。猛然他一把将那丰满柔软的绿裙白纱揽了过来，紧紧地箍在怀中。一阵急促的喘息，两个灼热的躯体在马背上重叠了，融化了。真是一头恶狼。花草丛中，眼睛摩挲着苏秦的脸颊。中山狼，一阵大笑，苏秦又将烟姬拉进了怀中。他满脸红潮地喘息着，紧紧抱住了紧紧冒汗黝黑闪亮的结实身躯，任那令人如醉如痴的潮水裹夹着腾腾热汗恣意地向他冲击，在他晶莹丰满的身体里尽情翻滚。他仿佛变成了一叶轻舟，在波峰浪谷中出没，又仿佛一片羽毛在风中飘荡，游上巅峰，飘下深谷，淹没在无边的深深的愉悦里。他尽情地叫喊着，呼唤着，寻觅着，却又更深更深地淹没了自己。阳光徜徉到山顶的时候，燕姬醒了，他没有惊动苏秦，到山根小溪流中收拾好自己，坐在他身旁静静地端详着守候着。一任那一抹晚霞从山顶退去，终于苏秦睁开了眼睛。诶，天黑了。眼睛亲昵地笑着在他脸颊上拍拍。妻子，你是真累了。苏秦豁然坐起，摇摇头笑道，从来没有如此酣睡过，冷水冲冲三日三夜也没事。燕姬咯咯笑道，真是头中山狼，看那边山根是小溪，潭中溢出天泉水，只怕有点凉。越凉越好。苏秦走了过去，躺在了溪中的卵石上，任清凉的山溪哗哗流过自己。夜来何处啊？山洞谷地。燕姬坐在溪边大石上笑吟吟地喊着，都是仙境。苏秦仰面朝天躺在水流中，快乐地高声答着。燕姬笑着站了起来，打开她的随身皮囊，支开了一顶白色小帐篷，燃起了一堆熊熊篝火。此时一轮明月爬上山顶，峡谷的一线天空碧蓝如洗，花草的淡香和着瀑布激扬的水雾，混成清新纯欲的气。谁为天高，岂与望之？谁为何广，曾不容刀？谁为天高，暮暮朝朝？燕姬笑了，被你一改啊，这首何广还真是深远了许多。何广原是宋国流浪者的思乡歌谣，苏秦心思潮涌，将谁为宋远一句改成了谁为天高，意境便大为深远起来。谁说大河宽广，一苇扁舟便可渡过？谁说上天高远，踮起脚来便可相望？谁说大河不宽广，

0: 以为小舟不容逾越，谁说上天不高远，暮暮朝朝也走不到。苏秦喟然一叹，今日天堂只怕是暮暮朝朝也。你呀，先来吃喝了。颜吉笑道，只要想走，又岂怕暮暮朝朝？说得好。苏秦大笑一阵，猛然闻见一股奇特的酒肉香气飘来。去前几步，见篝火铁架上烤着一只红得流油的山鸡，旁边摆着一坛已经起风的蓝陵酒与两只陶碗，不禁大喜过望。咦，如何有酒肉了？颜吉笑道，不出一见，百物齐备呢。回头细说，来，先供饮一碗。且慢。苏秦端起陶碗笑道，总该有个说辞也。今日得遇君，永世无难忘。魂魄绕紫金，来生亦相将。两碗相撞，两人一饮而尽。颜吉的笑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顾不上擦拭，拿下铁架上红亮的山鸡，用短剑剖开，递给苏秦一只硕大的鸡腿。苏秦一手接过，另一只手却轻轻地抹去了他脸颊的泪痕。祭祀。眼睛一阵颤抖，连忙背过了脸去，用汗巾堵住了自己泉涌的泪水，回过头来又是灿烂的笑容。苏秦大思大觉，眼睛一块一块地将山鸡递到他手上，自己却始终只是默默地凝望着。完了呀，你如何一点没吃？苏秦惊讶地摊着两只油手叫了起来。颜姬扑地笑了，看你吃比我吃舒心多了，来，洗洗手擦擦脸。说着从身后扯过一个皮囊解开，倒水叫苏秦洗手擦脸。收拾完毕，两人默默相望，一时无话良久。颜吉低声道，几多时日？还有12个时辰，还来得及，看看我的住处吧。颜吉，你要在燕国永远住下去？颜吉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天地虽大，何处可容我身？我的梦想一半已经破灭了，剩下的一半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颜姬不能嫁给你，不能名正言顺地做你的妻，你不能娶我，不能名正言顺地做我的夫。可上苍偏偏叫我们相遇，叫我们相知，叫我们相爱，你说我们又能如何？纵然无视礼法王权，可你还有刚刚开始的功业，那是你终生的宏图，我们没有毁灭他的权利。心中一阵大痛，苏秦生生地咬牙忍住了那几乎要喷发出来的呐喊。不能，他不能给颜姬留下太过猛烈的伤痛。沉默良久，苏秦渐渐和缓过来，拨弄着篝火低声道，我只是担心你的处境。继子，我是万无一失的，对付宫廷权谋自保还是有余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苏秦，倒是你太执着，看重建功立业，忽视权谋斡旋，我真担心你呢。我有预感，六国合纵的真正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了。目下我只有一个愿望，促成六国联军与秦国大打一仗，使秦数年内不敢东出函谷关，以铁一般的事实说话，合纵抗秦能够为中原六国争取时日。白白挥霍淤血争来的时日，那是六国自取灭亡。真的，我不想将遗憾留给自己。一阵粗重的喘息过后， 苏秦凯然笑道：这个愿望一成，我便与你隐匿山野，做世外仙人。六国自顾不暇，那时谁来管一个逃匿了的苏秦？谁来管一个早已消失的国后？妻子，燕姬猛然扑到苏秦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分不清是笑还是哭。山月已到中天，那对明亮的篝火渐渐地熄灭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二，怪诞说辞竟稳住了楚国。春申君比谁都焦急，天天以狩猎为名，在郊野官道等候苏秦的消息。眼看张仪在挥洒谈笑间颠倒了楚国格局，新锐人士都有些懵了，人心惶惶。心思灵动者已经开始悄悄向昭居一边靠拢了，连笑笑郎中的晋上也成了郢都的热门人物。昔日的新锐们纷纷凑上去，小心翼翼地逢迎，求一个穿针引线的门路。若秦国一旦将房陵之地交还于楚国，楚国正式退出六国合纵，楚国变法岂不眼睁睁地就夭折了？第一次，春申君感到茫然无所适从了。对张仪这个人，他实在是揣摩不透，更想不出应对办法。张仪入楚，春申君与屈原事先都知道，可并没有在意。其中缘由在于，昭居是张仪的大仇人。张仪一定会借着秦国强大的威慑力，逼迫楚王杀掉昭居。昭居则一定会全力周旋反击，无论结果如何，昭居的势力都会削弱，楚王都会重新倚重新锐人士。他们认定，入楚对张仪是个泥潭，对昭居是场劫难，对他们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春申君与屈原那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作弊上官四个字。谁能料到张仪悄悄地住在驿馆，竟能与昭居化敌为友，竟能渗透宫闱与郑袖结盟，竟能使楚怀王大失分寸，置先王一命于不顾而与虎谋皮。等到春申君与屈原挺身而出血溅抗争的时候，几乎大错注定，为时已晚了。对如此一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诡谲莫测之事，屈原也是束手无策，只是反复念叨：一定要等苏秦，此人非苏秦不是对手，一定要等。郢都北门外的山原已经是郁郁葱葱了，淮南的春日比中原要来得早一些，风中的寒气早已消散，和煦的微风中已经有了初夏的气息。春申君与门客们在山原上追逐着星散的野兔葫芦，眼光却不时地瞟一瞟山下伸向北方的官道。
1: 春申君快看，有车队南来。
0: 一个门客站在山头上大喊起来。绿色平原的深处，一股烟尘卷起，正缓缓地向南移动着。正在这时，一骑骏马从郢都北门飞来，遥遥高喊：
2: 报完军收捡到。
0: 随着喊声，骏马以风驰电掣般来到面前。春申君接过书简，打开一瞄，打马一边向山下飞驰而来。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北方烟尘正是苏秦的旗队，从蓟城出发时，苏秦免去了全部车队辎重，只带领原先的100名彪悍骑士，人各快马，兼程南下。经烟乘一匹西域汗血马，早发半日，前行联络。马队赶到邯郸，平原军已经在郊外等候；赶到大梁，信陵军也已经在郊野等候。一声问候，一绝烈酒，苏秦匆匆安排一番，便马不停蹄地驰驱而去。一路兼程急行，竟与先发两日送信的骑士同日到达。郢都城楼已经遥遥在望，苏秦看见迎面一骑飞来，那熟悉的黄色斗篷随风翻卷，不是春申君，却是何人？婉君，春申君。两人同时飞身下马，疾步向前，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1: 哎呀，
0: 婉君好洒脱。春申君一番打量，一阵大笑。原来苏秦为了急行快赶，非但亲自骑马，而且是一身红皮软甲，长发披散，身背长剑，斗篷头盔一概没有，活脱脱一个风尘剑侠。起手不高，只好利落点了。苏秦也是一阵大笑。哦呀，别说，这剑背在身上还当真利落也。苏秦背剑，日后我也学学。苏秦笑道，偷懒你也学吗？不常用可背，一等见识要背剑，急了拔得出来。好，回头你教我便了。哦呀，快走，屈原等急了。春申君随着话音飞身上马，一颗马肚剑指一般飞出，苏秦骑队随后紧跟，片刻间进了郢都北门。到得府邸，春申君立即命人去密请屈原。屈原这时已经贬为三闾大夫，军国大政难以参与，但凡大事，春申君却还是与屈原尽量的先行秘密商议，尽量的不张扬。当屈原到来时，苏秦刚刚用冷水冲洗完毕，换了一身轻软的布衣来到正厅。二人见面，四手相握。苏秦说屈原瘦了，屈原说苏秦黑了，一番感慨唏嘘。直到春申君招呼入席落座，饮了一爵洗尘酒，春申君便将楚威王病逝后的朝局变化与张仪入楚的经过说了一遍。屈原拍案愤激道，张仪可恨，昭君可恶，锦上可耻，郑袖可悲，楚王可笑，楚国可怜也。春申君连忙摇摇手，示意屈原不要过分犯忌，又连忙吩咐家老关闭府门，拒绝造访。苏秦沉默良久，方才回道，讨回房陵，谁先动意？
1: 哎呀，那是我王自家先提，本为搪塞我等，不想张仪竟一口应允了。
0: 盟约双方谁人签押？有秦国王印相印吗？
1: 哎呀，我听一个老内侍说，张仪只写了名号，说相印王印即在咸阳，回去补上了。
0: 派出特使交割是何方主张？
1: 自然是楚国。屈原又愤愤拍案，
0: 张仪推煞可恨也。苏秦微微一笑道，看来是有转机也。
1: 有转机吗？春申君大是惊喜。哎呀，婉君快说。
0: 苏秦道，张仪为人洒脱，行事机变细密，不拘常法，不似我等这般拘泥，将合纵撕开一个裂口，是秦国当务之急。当此行事，楚王提出任何要求，张仪都会先行答应下来，回头
1: 在谋化解之策。以方才几个事实看，秦国根本没想归还方陵。果然有此预谋，张仪自会先有筹划，将秦国一举传扬的天下皆知，更会带着秦王的印鉴王书与丞相大印。据此推断，楚国特使一定是无功而返。两位说说，假若如此，又当如何？
2: 哦呀，楚王亲口说的，果真受骗。本王自当统帅三军，雪耻复仇。
1: 屈原惊讶了，如此说来，这张仪也忒出格，做了丞相，竟敢拿邦交大事行骗，日后如何立足于天下？岂非奇闻异装？苏秦笑道：“以王道礼法，横之评判，说张仪是欺诈行骗，也不为过。然则，以战国计谋算计观之，却是无可指责了。生灭兴亡，无所不用其极，自家昏庸，何怨敌国狡黠？”说罢，一声长长的叹息。
2: 哦呀，武安君，你只说目下如何走这步棋了？
1: 苏秦略作沉思后道：“先说三步。第一步，我拜会楚王，为下一步立定根基；第二步，加快组建联军，促使抗秦大局明朗起来，使楚王不致过分松动；第三步，房陵骗局一旦大白，立即联军攻秦，只要打得一仗，楚王再想变，只怕也难。”
2: 妙，哦爷爷，果真棋逢对手，非苏秦不能对张仪了。
1: 屈原也舒展一笑。第三步若能走成，武安君便挽救楚国了。苏秦笑道：“明日拜会楚王，只我与春申君前去。此中意味，尚请屈兄体谅。”屈原双浪大笑，慢声长吟：“其既伏逆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鸟兽犹如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楚？”
0: 屈子之才，天下无双也。
1: 苏秦不禁抚掌赞叹：“
2: 哦呀，屈原兄久不开口，今日银娥大事急召了。”
1: 苏秦又说了燕赵魏韩四国已经开始着手调派大军的形势，以及信陵军、平原军的信心。末了道：“从百年邦交看，中原所擒的历次盟约软弱处都在楚齐两国。楚国之变因由在于地域广阔，内乱频盈，往往自顾不暇；齐国之变因由在于与秦国相距遥远，少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目下看来，六国合纵之薄弱环节依然是楚齐两国。楚国本是合纵盟主，居于六国合纵之枢要，楚国站在谁边，谁便有了六成胜算。由此观之，楚国齐国乃是天下纵横的两大主要战场，仅此第一局便是争夺楚国。”
2: 大事，
1: 屈原恍然道：“武安君，二位该去见楚王了，我去办另一件事。”“
2: 哦呀，说得入辙，到时辰了。”
1: 春申君豁然起身：“武安君，进宫。”“
2: 进宫？”
1: 苏秦笑了：“这是丑时，算哪家时辰？”“
2: 哦呀，走吧，车上再说，否则迟了。”
1: 春申君说着拉起苏秦便走。

0: 在四面垂帘的姿车中，春山君一边摇头叹息，一边诉说着楚怀王的怪癖。芈怀是个谜一般的君主，由于楚威王的严厉，芈怀也从军打过仗，也在低层官署当过小吏，还在楚威王离京时做过监国太子。该经过的都经过了，可依然是一个富贵安乐、素无定性的顽固王子，忽而清醒得出奇，忽而蛮憨的滑稽。就说这起居轶事，楚威王历来是鸡鸣三遍即起，批阅公文一个时辰，卯时准定朝会议事。那时候芈怀只要在郢都，每次也都是参与朝会的，可自己做了国王后，竟鬼使神差的大转弯，夜里不睡，白日不起，每隔三日才在午后来到正殿坐下片刻，碰巧有大臣求见便见，若无人求见，便在殿中观赏一个时辰的歌舞，然后立即回到后宫。即位一年没有一次大朝会，大臣要见楚王就得猫捉老鼠一般守候在大殿外。春申君有一个门客叫李元，在宫中做煮酒吏，深得楚怀王赞赏，成了随身不离的玩伴。每次要见楚王，春申君都要事先找李元打探芈奎的行踪。苏秦要来，春申君更是上心，派了一个心腹门客专门与李元联络，随时报知楚王行踪，否则想见楚王也见不上。苏秦听得大皱眉头，心中沉甸甸的不是滋味。楚怀王正斜倚在座榻上，观赏一支新近排练成的歌舞，饶有兴致地喝着节拍哼唱，却见一领黄衫的春申君匆匆进来，身后还有一个散发无关的红衣人，不禁大皱眉头，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挥挥手叫舞女们下去了。臣春申君黄歇参见我王。春申君，此地乃王宫，不是人事，晓得？楚怀王斜眼瞄着红衣散发人，一脸阴云。哎呀，我王，此人正是你大为称颂的六国丞相武安君苏秦。啊！楚怀王长长的惊叹仿佛在银额高低起伏，似乎恍然惊醒一般，随着悠长起伏的惊叹，笑意终于铺满了白胖的脸庞，脚步也移到了苏秦面前。武安君大名如雷贯耳，先王屡次说要带我见你了。嘴上说着，眼光却不断上下打量着苏秦。春申君心中清楚，拱手笑道：哎呀，我王，武安君风尘仆仆，刚到郢都一个时辰，沐浴后未及更衣，便来拜见了。
1: 哦，
0: 又是一声长长的银额惊叹。武安君如此奋发，芈怀敬佩不已了。来来来，这厢坐了，慢慢说话。上啥了？芈怀本来想喊上酒，一想

0: 你回一怔，粗然哈哈大笑。回得有趣，秦国是强大，虎狼之国吗？既是虎狼，大王可知是何种虎，何种狼？苏秦兴致勃勃，米怀困惑地摇摇头，不晓得虎狼就是虎狼，不一样吗？那是自然，苏秦悠然笑答，仿佛一个老人在给一个孩童讲说天外奇闻。是丛林虎，是中山狼。丛林虎，中山狼，好厉害吗？当真厉害。苏秦似乎余悸在心一般。丛林虎吃人不吐骨头，中山狼能变身骗人，吸干人之骨髓。你见过？
1: 见过。
0: 苏秦点点头。我只差被中山狼啃开头颅，吸了骨髓。哦，李怀脸色发青，那你还活着？明知必死，性命相搏，就活了下来。啊，李怀吟额着，恍然点头，只要死打，就能活。对对对，苏秦大为赞赏，我可不如大王聪明绝顶。这是一个世外高人告诉我的，中山狼能窥透人心，人无死战之心，则狼必定要吃了你。若想死战到底，狼便放你逃生。哦，米怀又一次吟额惊叹，中山狼上天派来专吃懦夫。大王圣明，高人正是如此讲说。米怀哈哈大笑了一阵，如何当的，如何当的啊，舒畅的脸上泛出了红光。苏秦郑重其事道，本当聒噪大王，不想大王对秦国本性竟有如此洞察，苏秦自愧不如，也就不饶舌了。万军大可放心，米怀慷慨拍案，本王立誓继承先王遗志。小的，要不是他等添乱，本王连张仪见也不见。小的，小的，小的。苏秦连连点头，臣只待大王派定军马与秦国决战。那是，米怀挺挺胸膛道，楚国出10万军马够了。大王气壮山河，苏秦万分敬佩。苏秦深深的一躬到底，还是武安君善解我意，他还说我笨。米怀嘟囔一句，突然打住。春申君拼命憋住笑意，将脸埋在大袖里，猛烈咳嗽了好一阵。出得宫来，登上辎车，终于憋不住了，大笑不知道。
2: 哦呀呀，武安君啊，这便是你等纵横家的说辞了。
0: 笑着笑着竟软倒在车榻上。苏秦悠然吟道，说人主者，当审军情，因人而发，说之要也，如此而已。春申君恍然道，哦呀，还是我等不得法，激烈认真过甚了。苏秦笑道，要再别个君主也许如此，然在这个楚王身上，我却没谱。也许是我的说运好，歪打正着了。刚回到府邸，贾老捧给春申君一只铜管，说是三闾大夫派人送来的。春申君连忙打开铜帽，抽出一页皮纸，赫然一行大字：五区安陆，五六日还。春申君大致惊讶，愣怔着说不出话来。旁边苏秦问，安陆要紧地方吗？春申君低声道，云梦泽东北岸山城新军训练营地，原是屈元兄掌管。苏秦听罢也是一怔，踱着步子不说话。春申君 着急道：“

0: 哎呀，吴安君，这位老哥哥此刻去安陆，会不会有点鲁莽？会不会添乱？苏秦笑道：“至少不会添乱。去此大才，岂能没有这些许分寸？鲁莽，大约也不会。至于他究竟想做何事，我却说不准了。”春申君笑道：“我也好，那就先放下。回头我派得力门客照应便了。走，先用饭再说。”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现这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长官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接着是乡村采风，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10: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汇聚青年奋进力量，依托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吸引青年投身乡村运营、电商营销、特色种养等乡村发展多元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早田桃园内，主理人许天红正有条不紊地筹备各项事宜，准备迎接下午预约前来体验陶艺的一群小顾客。许天红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五月，他和其他六名伙伴们来到了早田饭村，打造了一个以陶瓷体验为主，以及相关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的陶瓷作坊。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是早田饭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的成员。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1: 因为当时乡政府给的3年免租以及一些硬装啊一些补贴啊政策，然后再加上这里的环境优美，离江南市区还比较近，我想的是有搞头的，所以我就过来了。
0: 早田饭村是市农业农村局今年新建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之一，村里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青年创业空间，并引入特色业态，同步招引运营团队操盘文旅市集项目，推动乡村运营市场化。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陈建明，
12: 也就是想让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江山路点，在本村或者这种地方能够有事情干，把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
0: 除陶艺体验项目外，团队青年各展所长，正着手开发江山麻饼、村庄 IP 早田爷爷系列文创产品，同时在工房内增设咖啡、甜品休闲区域。空闲时间，他们还通过直播为陶瓷作坊和村庄吸引流量，增加名气。虽然刚开张一个多月，但他们已有不少收获。早田桃园主理人许天红，
11: 带了一批60多号的书法研学机构啊，以及一些散客，因为散客他有时候课代课也来玩了好多次。
0: 青年借力文旅文创跑出乡村发展新赛道，而另一群年轻人则把奋斗舞台搬到田间地头。在浙江西陇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徐洪生正跟着农技专家学习晚稻插秧后的田间管理工作。去年6月，徐洪生从山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今年3月，他正式成为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招募的入乡青年之一。西陇人公司水稻种植技术员徐洪生，
13: 我是作物育种一种，像两位师傅的话都是就是农技方面的专家，农业方面就是经验丰富，然后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那个指导，对我的成长方面是很帮助是很大的。
0: 围绕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西陇人公司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举办生日会，增强归属感。同时搭点平台组建导师团，全程指导入乡青年掌握田间管护、品牌运营等实操技能。目前该站点已吸纳8名青年扎根就业，成为企业发展新生力量。公司办公室主任严崇慧，
14: 市场比较活跃，技术方面虽然是理论知识有，但是也通过实验啊这些项目的搞的话，能够增强我们企业的后劲嘛。
0: 为系统化培育入乡青年，我市坚持隐喻并举，搭建校企实践平台，依托导师帮带专题培训赋能入乡青年，同时鼓励青年深耕乡村产业与文旅项目，释放创业活力，完善入乡青年生活保障，宣传青年榜样，鼓励青年参加创业创新赛事，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多措并举优化环境，吸引青年扎根乡村干事创业。市农业农村局人事教育负责人金超：
15: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招引青年通过15个站点，目前来说应该已经有将近200个青年了。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6: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6: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从舌尖暖到心间，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
10: 乡村采风，
0: 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17: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18: 5.8斤。
17: 对。
0: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19: 是我们自己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0: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20: 那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0: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20: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16: 中午十一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18: 这里吃饭很方便的，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到底是很高兴的。
16: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21: 来来，放松着了啊，可以吃饭了。那送饭好吗？
16: 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1: 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22: 我们退休的人啊，也和很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啦。那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请假好几次来。
1: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23: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嘛，是吧？这里睡觉啊，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了嘛。
1: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24: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1: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2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餐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 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

0: 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 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

0: 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2: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3: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2: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4: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5: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5: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9: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0: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9: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9: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12: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

0: 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进。

0: 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3: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6: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7: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文化加科技正为浙江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全链路实现价值跃升。
1: 冲刺全年10万亿元营收目标，浙江全力推进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向新向优。
2: 台风G2-3，今明浙南和东南沿海部分有大雨暴雨，本周后半周高温将返场。
1: 杭州近日出台新政，允许街头艺人接受打赏销售文创产品，从2023年首批30张演出证到如今164人持证上岗，杭州新政激活街头文艺活力，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2: 国内外新闻，
1: 嫦娥7号任务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2: 伊朗称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前不久，由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主办的入山海 AI 国漫创造营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50多位创作者在一周时间里沉浸式体验安吉的山水风光和竹文化、茶文化，现实创作 AI 国漫作品。一段段融合了安吉当地竹海、茶山、竹边元素的动画短片，让观众看到了科技与乡土碰撞出的无限可能。获奖作品《小安》通过一个守护灵的形象，讲述外乡人在安吉扎根，与白茶、竹编等乡土产物深度互动的故事。创作者李宇宁说，
4: 其实我做的是更偏向二次元的方向，二次元群体其实属于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主要体现在周边产品的购买，然后联名活动、线下快闪店这样的就是参与形式，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去进行二创，然后能够对安吉当地的文化呀、旅游啊，对于这些产业肯定是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3: 此次比赛有9个原创作品已被企业拍下，正进一步洽谈商业合作。安吉绿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说，
5: AI 加文化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9月底青莱吉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3: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着东方文化加 AI 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5月，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Fantastic Pavilion 单元竖屏剧展映名单上，首次出现中国全 AI 制作短剧的身影。余杭两部作品《墨镜之天机入梦》和《恶塔》同时入围，从全球1000多件参

0: 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摸金之天机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恶塔讲述了末世求生的科幻故事。编剧高阳说，
1: 以前呢觉得是受限于想象力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把这样的一个极致想象力的项目呢用这个 AI 这种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0: 两部作品都来自余杭企业水母智能，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作品实现了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全流程 AI 辅助生产，制作周期降低70%，成本同样降低70%。企业 AI 动漫作品全球播放量已超14亿次，用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AI 技术加持下，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8月，团队在科隆游戏展上正式公布新作黑神话钟馗，以压轴身份登场，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分享了他对中国文化 IP 游戏开发的思考。
2: 中国 IP 它意味着3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文化的 IP。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文化瑰宝去发挥好，以及中国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研发团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0: 动漫、游戏、戏曲、影视，浙江文化加科技的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1000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在这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中，浙江正探索一条从效率驱动到价值引领的进阶之路。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3季度以来，浙江各地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新进展频传。上半年，全省集群规模以上营收达5.3万亿元，同比增长11.6%。新兴产业集群占比提升至59%，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进入三季度，集群整体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归上营收增速有望保持在9%左右。为全力冲刺全年10万亿元营收目标，浙江正以梯度培育、链群协同、创新融合、数字赋能、项目投资5大实招，推动集群动能向新、结构向优。
6: 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中远海运天秤座轮昨天上午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顺利完成约5500吨绿色甲醇燃料加注作业。本次加注创下浙江省单船国际航行船舶绿色甲醇加注量的新高，标志着宁波舟山港绿色甲醇规模化加注能力提升。绿色甲醇凭借安全性能良好、船舶适配性强、低碳效益等突出优势，成为替代传统船用燃料的优质清洁能源之一。今年7月，国内首艘新建专业甲醇加注船中燃绿能85轮正式投入运营，成为宁波舟山港甲醇加注的主力船。本次作业正是由这艘船实施的加注，有力支持了港口绿色低碳发展。
5: 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昨天我省东南沿海和浙南出现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昨天晚上7点，近12小时，武义、婺城、缙云、瑞安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为武义王宅马昂95毫米。我省大部也迎来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甚至出现暴雨。今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因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午后到前半夜因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省气象台预计台风简拉维今天将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不过季风槽还将继续洒水，今明两天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仍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预计今晚8点前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瑞安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鹿城、龙湾、瓯海区、永嘉、乐清、黄岩、仙居、温岭、青田、缙云、庆元、景宁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后天我省天气将逐渐转好，以多云为主，午后仅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不过随之而来的是气温明显回升，预计周中浙西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高温天再次返场。
6: 为防范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我省沿海各地严阵以待，温州、苍南等地迅速启动渔业、文旅等重点领域防台部署。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7: 本来是浙昌渔08800船网大网我霞关点验中心网，就是
8: 上午记者在苍南县霞关镇渔船点验中心看到监控屏幕实时显示船舶动态，工作人员正逐船通知归港避风，确保船只避开台风影响区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苍南大队二中队办事员吴家良说，
9: 霞关现在是中小船舶以及部分大型船舶一共100多艘已经全部通知到港，现在剩下在外的大型船舶是有8艘，我们也已经通知他全部按照编组进行停止作业，编组锚泊，接下来会对各个港口进行巡查，同时呢也会对海上进行巡逻，对于鱼排上面的渔民及时通知他们归港上岸。
8: 截至22号晚上6点，苍南全县829艘渔船已全部到港避风，60艘大型渔船停止海上作业，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与此同时，苍南县5家涉海景区也提前做好关闭准备。苍南县黄金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孝杰告诉记者，渔寮景区虽仍处于开放状态，但海上游乐设备已全部暂停运营，景区正对沙滩游乐设施、沿岸标识牌进行加固，并增派人员开展岸线巡查，及时劝导游客远离危险海域。
10: 周末游客比较多，我们对海上的各种游乐设施已经暂停了关闭，接下来如果海温逼近，我们随时准备关闭景区。
8: 受台风简拉维影响，全省各地全力筑牢台风防御防线，截至目前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舟山市渔业应急指挥中心有序引导18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撤出闽东、闽外、温台等渔场，驶入北纬29度30分以北安全水域，并落实两海里内编组锚泊、开机备航等防风避浪措施。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5: 杭州近日出台新政，允许街头艺人接受打赏，销售文创产品。从2023年首批30张演出证到如今164人持证上岗，持证二字让街头艺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从打游击到有身份，这张证究竟改变了什么？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12: 傍晚 时分，杭州国大城市广场前，一曲老歌刚刚唱完，围观人群中就爆发出掌声。市民吴女士说：“
13: 今天这个歌声我是被他吸引过来的，我刚才都已经走过去了，然后听到这个歌声，我又等了那个红灯，又走过来听一下。”
12: 吴女士的折返正是杭州街头艺术的魅力所在，而这份魅力背后是一套正在落地的制度保障。2023年11月30号，杭州市演艺业协会颁发首批30张街头艺人演出证，杭州街头艺人从此告别打游击，有了合法身份。近期，杭州正式出台关于支持和加强街头演艺的指导意见，让街头艺人们的腰杆挺得更直了。歌手赵刘健从2019年开始走上街头表演，2024年首批加入持证艺人行列。
14: 自从有了证，有了这个演艺协会的安排之后，我们就唱得很放心，那么我们心态也会很好，唱得很好。因为以前来讲，我最怕就是人家过来投诉来赶，就会也影响我整场的演出。所以说有了这证之后，让我们的彻底放上心来，大胆去演。我地盘我做主，
12: 从怕被赶到我地盘我做主，赵刘健的底气正是持证上岗带来的身份认同。而随着本次新政的出台，这份底气又添了一层，打赏有了名分，演出有了许可。来自成都的歌手勾瑶在杭州不仅感受到了观众的热情，更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释放的善意，
15: 然后就会有一种被那个官方认可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去到有些点位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底气嘛，然后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很有 title 的那种感觉。
12: 被官方认可，这是杭州164位持证街头艺人的共同感受。目前全市已培育39个城市艺舞台街头演艺示范项目及28个省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街头互动魔术师陈义阳来自杭州乌托邦魔术剧团，是杭州的第二批街头持证艺人。
16: 我们不用像在躲猫猫一样，我觉得我们就是真正被杭州所接纳，然后可以为杭州的这个城市文化建设做出一份文化方面的贡献。
12: 从躲猫猫到被接纳，陈义阳的话道出了新政带来的深层变化。对于市民和游客而言，这份接纳转化为了触手可及的美好体验。市民于小姐说：“
15: 对于来杭州玩的人呢，当然是算一种小确幸，因为来这边市中心逛街，然后能有音乐相伴啊，这种就挺好的吧。”
12: 这种小确幸的背后，是杭州对街头艺术的长远谋划。根据本次指导意见，杭州计划在全市培育打造100个精品点位，让转角遇见美成为常态。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黄江平说，持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杭州将建立动态考核机制，优胜劣汰，同时希望培育出能够代表杭州城市形象的街头演艺 IP。
17: 我的期许是能够说，哎，我们到杭州去玩，我们一定要去某某某一个地方去欣赏一下谁谁谁的表演。我很希望我们杭州能出现几个这样的一个 IP 的一个爆款，树立我们杭州的城市形象和文旅这方面的形象。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金华40多家医院推出吐槽码，就医者及家属的建议意见投诉可直达院方。小小的二维码正变成提升医院服务的金点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8: 市民小王最近到金华市人民医院就诊时，发现门诊大厅、候诊区等位置多了一张张醒目的吐槽码海报。
19: 这个挺好的，扫个码就能把我们的投诉和建议啊发过去，留个联系方式就行，很方便。
18: 扫码之后问题去了哪里。金华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徐小霞说，医院建立了一套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所有工单按照意见建议、投诉、表扬三类分级处理。意见建议需在24小时之内反馈整改，一般投诉要求30分钟内对接患者，4小时内办结。
20: 我们在全院啊，一共张贴了要900多张的吐槽码，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群众啊，能够及时的在线上快速的反馈他对医院的各项诉求以及合理化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医院呢采取数字化的全程闭环的跟踪机制，快速响应，及时的进行处理。
18: 记者在。

0: 系统后台看到患者反馈实时刷新。就在当天早上9点多，一位患者因为候诊时间过长发了一条吐槽。金华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张玉兰说，
1: 他是8点到8点半的号，结果9点钟以后还没有呼叫到他，那么中间有很多一些复诊的病人插进来，他觉得等候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在吐槽码上发送了这一条吐槽信息。那我们接到这个吐槽信息了以后，就立马通过我们这个投诉钉钉流程通知了门诊的负责人。
0: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金华广福肿瘤医院。中午10分，住院患者陆女士办完出院手续后，在病房等了1个多小时，却迟迟没见出院药品送来。她看到病房门口的吐槽二维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码投诉。
2: 我扫上去只是才没过5分钟，这样子护长就过来了，跟我了解了情况，他就立刻马上跑到下面就把药给我取过来了，我这边就能出院了，
3: 把问题给解决掉了，非常好的体验。
0: 自今年1月设置吐槽码以来，广福医院院方共收到90多件诉求，目前已全部办结。医院党委书记冯丽萍说，相比过去意见箱、热线电话等反馈方式，吐槽码零门槛、无压力、一键直达，让更多人愿意主动发声。针对群众高频反映的一类问题，他们会聚焦治理。
4: 我们每个月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对一些高频的在流程上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整个医院的协调，多部门进行一个梳理，把每一个堵点都打通，形成制度以后再去落实，就是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来推动我们信息化管理，来赢得患者的满意。
0: 东阳市人民医院是金华市内最早上线吐槽码的医院。医院党委书记王月胜说，在解决一个个具体诉求的过程中，新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这为他们服务提升打开了新空间。
5: 比如有人在讲周末我们的专家号不足，所以我们就开始开放周末的专家号，要求周末专家号的单元占比要达到 60%。 后来有人吐槽说我们老人进医院里就诊很不方便，找不到路，所以我们开始推荐免费的老年的陪诊。
0: 目前吐槽码已在金华全市41+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面推广，各地卫健部门通过后台数据监测，对超期未处理的单位及时发函提醒，督促整改，切实提升医院服务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6: 这个夏天，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新增长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8: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9: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7: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10: 我已经摆了第3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200-300份好卖。
7: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11: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的，好好玩，也很凉快。
12: 我们这边是甘肃过来的，朋友带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啊是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7: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从高处飞驰而下，冰面上孩子们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13: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7: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14: 2026浙江省冰雪运动嘉年华暨冰雪运动超级联赛总决赛昨天在丽水开幕。来自省内外的青年滑雪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在冰雪赛道上演速度与激情的较量。本次赛事由浙江省体育局主办，设置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与高山滑雪回转两大项目，并按照年龄划分为 U8 到 U16 四个组别。作为全省青少年冰雪运动的重磅赛事，本次总决赛是检阅浙江省冰雪运动后备人才，推动青少年冰雪竞技水平提升的重要平台。
6: 面对缺少专业场地、学训矛盾突出等青少年足球发展困境，浙江各地正因地制宜探索破解路径，校园与专业青训之间的衔接通道正在一步步打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5: 位于嘉兴海盐的长三角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这个月刚刚落成，拥有9片通过国际足联认证的球场，硬件对标国际一流，可以承接职业级青训赛事。基地运营负责人、五号体育文化发展嘉兴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建华说，这个专业场地正好补齐当地青少年足球训练的硬件短板。
16: 这个基地主要是围绕着青少年的发展来建的，根据青少年年龄的成长设定这个场地的训练，包括草地的适应度，这些喜欢足球的孩子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对于整个我们长三角地区的青少年队伍的建设，包括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15: 前不久，这里举行了2026青少年足球公开赛，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上千名小球员同场竞技。高水平的赛场让参赛的上海根宝俱乐部 U13、U14 队主教练吕文军羡慕不已。
17: 整体的设施啊，全国来说已经是顶级的了。我觉得小孩子在这里踢球是非常幸福的。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上的一些好的球队会来这么好的场地来训练。
15: 硬件建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场地真正转起来，让好苗子冒出来，考验的是制度设计。白天分散在全区各学校，下午放学后统一接送训练，这是衢州柯城共建队小球员们的日常。小球员方泽轩说，在这里训练，学业踢球可以兼顾。
10: 训练环境也是很好，白天就跟学生一样正常上学，下午3点钟左右出来训练，脚下技术和射门还有观察还有身体都提升了。
15: 2022年，当地政府与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携手组建浙江 FC 衢州柯城共建队，将职业俱乐部的先进青训理念、教练资源和管理标准注入本地学校，通过体校俱乐部进校园充实专项教练团队，同时实行区体校竞技项目跨学区招收、不点校入学等政策，为足球苗子的成长打通通道。衢州市柯城区教育局党委委员陈磊说，
18: 让苗子能够被发现，爱踢球的孩子和校园普及方面呢有课程匹配，然后在学校这个专业运动教练这个不够的情况之下，这个俱乐部如何进来补充，然后以及在这个入学的政策保障上比较好的升学政策。
15: 从基地建设到体教融合，浙江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正在加速成型，结出硕果。前段时间落幕的首届吴越杯浰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中，600多名球员中学生占比超过40%。目前浙江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近1400所，锚定2030年全省青少年足球注册人数突破50000人的目标。
19: 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2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9: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创美珠宝店中国黄金三店6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购买黄金每克减120元，会员再减每克30元。活动二，标价黄金满1000元减150元。活动三，旧黄金零工费换钻石。活动四，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20元。活动五，银饰手镯买一送一。活动六，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

0: 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6: 周一，市领导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队，全域文明无小惠民，清溪社区小改造，解锁全龄休闲阵地。
0: 周二，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6: 周三，芋头集镇市政管网改造加速推进，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
0: 周四，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4连胜，我市加快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安装工作。
6: 周五，锚定低空经济新赛道，就卖科技以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周六，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6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前往市体育馆看望慰问浙 BA 江山篮球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助威团代表，祝贺江山队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省级争霸赛中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市领导程家华、毛淑峰等一同看望。朱素芳为大家送上鲜花，向大家的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他指出，比赛开赛以来，大家肩负61万江山人民的期盼，敢打敢拼，勇争上游，充分展现出江山人民硬扎的风采风格。特别是以总比分2-1加冕浙 BA 衢州赛区冠军，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潮，激发起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一往无前的干事状态。下一步，大家要更加勤学苦练技术，在省级赛事中持续保持江山健儿的拼搏姿态，为衢州争光添彩。他还叮嘱大家做好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以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迎战后续比赛。黄晓兵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好队伍备赛、参赛期间遇到的各种情况，为运动员们安心比赛保驾护航，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 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清溪社区扎实推进五小惠民行动，瞄准居民休闲运动空间不足的难题，以微改造、小提升、大民生为工作思路，打出一套内外兼修组合拳。对内优化各小区现有空间，并增补文体设施；对外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居民休闲运动空间，主力打造适合全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阵地，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依托内外兼修的组合拳部署，社区持续拓展辖区公共活动空间。社区干部摸排梳理出辖区闲置零散地块，主动联动多部门，通过精细化改造，全新打造了清溪口袋公园健身休闲中心和标准化公共篮球场，进一步丰富辖区户外休闲运动资源。如今，小区室内活动空间、户外口袋公园、标准化运动场地多点开花，清溪社区正以一处处小而美的民生改造，持续构筑全龄共享的幸福家园。
6: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粮田都能喝上及时水。今年，市农托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托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映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汛期雨水倒灌，街面坑洼破损，夜间缺乏照明，这些困扰芋头老街居民多年的烦心事正迎来彻底解决。目前，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正加紧施工。项目完工后，集镇人居环境将迎来整体跃升。据了解，江山市城南片区市政管网综合整治工程芋头区块总投资1亿元，2026年度计划实施1500万元。项目实施范围4平方公里，将对中心街、新兴街、西横街、金牛小区区块、芋头老农贸市场区块及周边工业园区区块进行综合管网改造，新增停车位和充电桩。另对周边园区进行智能大气污染管理，应急相应设施配套建设。
7: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爱在金秋慈善奖学系列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6: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4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一类县第14位。 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

0: 兼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随着智能化供水管理不断升级，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持续推进智能水表更换工作，给传统水表装上智慧大脑，让居民用水缴费更省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饮用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规定，民用小口径水表实行限期使用、到期轮换制度，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年。为确保计量精准，我市将对达到使用年限的水表进行更换。本次需要更换的水表主要包括2类，一类是传统机械水表，不具备数据远传功能，需人工抄表，用户无法实时查看用水情况；另一类是智能水表，虽可通过智能模块实时传输数据，但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因电子元件老化等因素，可能影响计量准确性，同样需要进行更换。据了解，2025年，市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11.32万只智能水表的更换工作，城区及乡镇智能水表覆盖率达95%。今年，市水务有限公司计划更换智能水表1.68万只，截至目前累计安装1.2万只，全市覆盖率达96.5%。
0: 从电力巡检一路深耕至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浙江九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多年行业积淀，从客户痛点出发，持续微创新，构建起覆盖硬件改装到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已为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无人机巡检服务，在低空经济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作为2021年入驻江山科创园的科创型企业，九脉科技聚焦低空智慧治理领域，探索出全域覆盖、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智慧巡查新路径。落户江山之初，企业聚焦电力巡检、国土测绘两大行业刚需赛道，凭借一线积累的技术经验与实景数据，快速迈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从电力巡检起步，九脉科技将业务延伸至耕地保护、水利巡查、山林监测等智慧治理领域。从客户痛点出发，企业持续开展微创新，切实解决各类实操难题。针对高压线警示灯高空安装难点，团队自主研发碳纤维加长杆与卡扣式挂钩，围绕电网清洁运维需求，定制开发专用清洗套件。技术质效高下，需要在市场中加以检验。在攻坚核心技术的同时，九脉科技搭建起覆盖全省的本地化运维服务体系。基于多年电力行业服务的积淀，企业在省内各地市配备常驻技术人员与备用设备，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出现故障2小时到场，12小时内备件到位。目前，企业已为国网电力、中国铁塔等30余家大型政企单位提供服务。依托与中国铁塔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在台州、温州等地布设近50个无人机机巢，积极参与全省11个地市的低空巡检试点工作。目前，九脉科技已形成以无人机服务为核心、培训和销售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今年1月至8月，企业营业额已突破2000万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无人机服务板块业务占60%。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1000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 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

0: 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2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除科润二期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4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6: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7: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6: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8: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9: 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
10: 救援！
11: 救命！
1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3: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教一下。
14: 老妈，
12: 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